0: 向农民收购国标三等级以上粮食的到库价。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为每50公斤2元。
1: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优化财政资助模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
0: 据介绍，科技创新券是指利用财政资金通过后补助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向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等有资质的服务机构购买科技创新服务的一种政策工具。创新券实行即申即用、事后补助、总量控制的支持方式。
1: 安徽气象台预报显示，昨天到今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其中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9级。明天到后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到暴雨。本周四以后，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方面，从昨天开始到下周一，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2度。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前7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农惠民补贴资金23亿637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惠及农户125.2万户，户均受益1888元。
0: 据了解，1到7月份，全市各级财政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7大项77小项，各项补贴的及时到位，有效支持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维护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1: 今年暑期，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联动各县区慈善协会，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助学行动，发放77.18万元助学资金，惠及259名学子。
0: 近期，亳州主城区已经有近700户餐饮店完成平改管升级改造，持续推进餐饮场所平改管气改店专项改造，靶向破解市场用气顽疾，让城市烟火气更安全、更安心。
1: 近日，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3A级旅游景区评定工作。蒙城县科技馆被评定为3A级旅游景区，也是此次唯一一家3A级旅游景区获评景区。
0: 自7月10号公演以来，华佗百草园中的曹操演出场场爆满。截至目前，曹操剧已累计售票超15万张，实现销售收入超1000万元。景区每天平均客流同比增长40%，其中室外游客占比75%。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

0: 花园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树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86。

0: 周一上午的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气温在22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汽车10年免检该怎么办理？按照公安部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12条新措施，对于超过6年不满10年的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检验周期由每年检验一次放宽至每2年检验一次，即私家车10年内仅需上线检测2次，分别呢是第6年和第8年。对第10年以上的私家车，仍然按照原规定的检验周期执行，即10到15年的每年检验一次，15年以上的每半年检验一次。对在用车第7年已经按照规定检验的，第8年免检，第9年、第10年需要正常参加检验。对于在用车第9年已经按照规定检验的，不享受免检政策，第10年需要正常参加检验。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亳州经开区、亳武产业园区、18里工业园区这些地方的人和车辆都比较少，红绿灯时间设置是否可以短一些？红绿灯的时长可以来优化一下。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交通信号灯的通行方案设置呢，是根据道路交通的实际情况设置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季节不同，时间不同，交通信号灯的通行方案会随时变化。交通管理部门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的优化，像亳武园区啊、18里园区啊这些通行方案，最大保障交通通行效率。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10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10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早间的9:11，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8月26号，在杭长高速，交警在收费站执勤时，发现有多名行人从高速上步行而来，情况十分反常。于是呢，立即进行溯源排查，锁定了一辆轻型蓝板货车。可是驾驶员张某拒不承认存在货箱载人的情况。然而监控画面显示，该车在驶入收费站之后，先后从货箱下来10个人，违法事实十分清楚。面对铁证，张某这才承认违法事实，但是呢，还是不忘为自己开脱，说他们后面啊都是有小马扎的。经查呢，这辆车核载5人，在驾驶室坐有5人，另外7人都是坐在堆满杂物的货箱。张某驾驶该车接送务工人员去务农，早上出发的时候联系了网约车送人，下午返程时张某约不到网约车，于是呀便心存侥幸，用货车载人冒险上高速返回。交警第一时间对车上全部人员进行安全转运，并且对张某驾驶货车违法载人的行为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在这呢，提醒大家，货车除了驾驶室外，货箱没有座椅，更没有安全带等基本的安全防护装置，完全不具备载人条件。一旦发生意外，货箱内人员极易与车体货物发生挤压碰撞，甚至被甩落车外。广大群众在务工务农出行的时候，切勿图方便乘坐货车出行，货车驾驶人以及用工单位更要遵规守法，使用合法合规车辆运送人员。近日在全南高速大雨，方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车辆突然失控打滑，冲向了应急车道，并且与应急车道护栏发生刮擦，随后一边逆时针旋转，一边猛烈撞向中央护栏。事故导致车辆及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在交警快处置的时候，方某并没有意识到事故属于雨天车速过快导致，一直很困惑地强调确实没开快，速度呀才100几，只是方向盘突然飘了。交警明确指出，他雨天没有降速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认定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很多驾驶人呀都有一个误区，认为没超速就等于安全。实际上，雨天路湿滑和晴天干燥路面相比，同样的车速下，轮胎的抓地力显著下降，侧滑甩尾的风险大大增加。广大驾驶人一定要吸取教训，雨天开车必须降速行驶，在此基础上再做到不急加速急减速，减少频繁变道超车等激进操作，打滑的风险就会大幅降低。无独有偶，打滑的还有接下来的这位司机。8月20号也是暴雨天气，陈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车辆突然打滑失控，随后猛烈的撞上右侧护栏，造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伤亡。陈某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他一直以超过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行驶，甚至一度加速到每小时135公里，同时还录下了事发前几秒的一段录话。一段这个对话哈，陈某说下这个雨跑这个速度你慌不慌？副驾说肯定慌啊。陈某还说慌什么呢？这话音刚落，意外就发生了。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变差，车辆打滑甩尾漂移的风险急剧升高。广大驾驶员一定要吸取教训，雨天开车的时候务必要做到降速控距量尾，切莫逞英雄开快车。
2: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3: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3: 你好，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新订单。
0: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0: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0: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眯着眼望着我，为他的盼设限，为他的情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2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8月23号，在厦蓉高速江西上游段，交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驾车行经出口匝道的时候，前方有一辆车停在快车道，然后犹犹豫豫向右变道，最后呢经过匝道驶离高速。交警根据举报线索锁定了违法车辆，经查驾驶人一直在快车道行驶，因为不熟悉路线没有提前变更车道，临近出口时因为慢车道一直有车，找不到变道的时机，导致错过了出口，于是便减速停了下来，一直等慢车道车辆变少才找机会驶离。交警对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停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9分。开车上高速行驶，应当提前规划路线，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进互通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跟车行驶，不要再超车。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应当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8月8号，在湖南株洲晚上9:30左右，交警在景区门口执勤时，发现一辆合载5人的小车上坐了7个人，其中呢有3个都是儿童。经过询问得知，驾驶人周某驾车载着自己和亲戚2家，总共7口人从越南来株洲游玩，为了方便挤进一辆车。然而面对交警现场处置，车上一名家长竟然不以为然，说2个孩子呀那么小，加起来都没有10斤，重量没有超。交警当场指出他把人当成货物的错误认知，提醒家长应该给儿童配备儿童座椅，并且对周某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超员载客会加大车辆负荷，导致刹车距离变长，爆胎风险增大。即便如案例中家长所说，小朋友体重轻，不会给车辆性能带来明显的影响，但是呢，载客汽车最关键的就是一人一座，多出来的人没有安全带保护，一旦发生意外，必然首当其冲受到伤害。小朋友身体条件远不如成年人，伤害也必然更加严重。孩子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希望，也希望广大家长能够尽心履行监护责任，做合格家长，把孩子的命当命来看。8月19号，在湖北武汉下午6点左右，在绕城高速东西湖路段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交警调查发现，事发时后车驾驶人龚某在低头找掉落的眼镜，而前车驾驶人李某则拿着手机拍落日飞机美景，导致慢吞吞行驶。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好在两人都系了安全带，都没有受伤。交警认定事故属于2人分心驾驶所致，分别承担同等责任。1秒分神十分危险，广大驾驶人一定要

0: 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1: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0: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1: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2: 提醒您，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3: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4: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5: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8: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9: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4: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3: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4: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5: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0: 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3: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4: 《一路相随》，
3: 我是远航，
5: 我是孟阳。那么本周天气情况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联系本台记者李涛。
3: 这两天的体感温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
5: 让我们联系本台记者李涛。李涛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天气情况。
6: 好的，那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2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弱降水和降温过程，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那本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各位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
5: 好的，感谢李涛，再见。
6: 好的，再见。
7: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8: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3: 11:33，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点呢，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5: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3: 在汽车的日常使用当中，加油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充满学问的环节。很多车主呢可能会问，油箱剩多少油加油最合适？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涉及到车辆的性能、油品的质量以及驾驶习惯等多方面的因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并且呢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5: 首先了解一下油箱的工作原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汽车油箱。

0: 当通常设计呢有一定的安全余量，以确保在油量表显示为零时，油箱内仍然有一定的燃油。这样做的目的啊，是为了防止车辆在油量表显示零后立即熄火，给驾驶员留出一定的时间寻找加油站。
1: 第二个呢，就是油量表的指示。汽车的油量表通过油箱内的油浮子来测量油量，当油量减少的时候呢，油浮子会随之下降，从而呢改变油量表的指针位置。然而油量表的指示呢并不是绝对准确的，它只能够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所以说依赖油量表来判断加油时机呢并不是最科学的。
0: 第三个就是老司机的建议。根据老司机的经验哈，以下几个标志呢可以帮助你判断什么时候加油最合适。油量表指针接近红线，当这个接近红色区域的时候啊，意味着油箱内的油量已经非常低了，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加油信号，建议车主朋友在这个时机及时去加油。
1: 还有呢，就是行驶里程。如果说你对车辆的油耗有一定的了解，可以根据行驶里程来估算加油时机。例如，如果说你的车辆每百公里油耗为10升，而油箱容量为50升，那么在行驶4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油箱内的油量可能已经接近了红线。
0: 提示大家哈，现在许多汽车都配备了油量低的警告系统，当油箱内的流量低于一定水平时，车辆会通过仪表盘或者是信息显示屏发出警告，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加油信号，建议啊及时响应。
1: 还有就是加油站的分布，在长途驾驶途中或者说面对一些不熟悉的地区行驶的时候，建议提前规划加油站的位置。如果发现前方较长一段里程内没有加油站，那最好呢在油量表指针接近红线之前来加油。
0: 最后呢，就说一下这个加油的注意事项，要选择合适的加油站，尽量选择信誉好、油品质量高的加油站。劣质油品不仅会影响车辆的性能，还可能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1: 还有就是要注意避免加油过满，加油的时候呢不要把油箱加得太满，以免油品溢出或者影响油箱的呼吸功能。一般来说，加油到油箱容量的90%左右就可以了。
0: 还要注意油品类型，不同类型的车辆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燃油，比如说柴油车不能使用汽油，高压缩比的汽油车需要使用高标号的汽油，车主呢应该根据车辆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油品。
1: 还要注意加油的时机，避免在油量表指针接近红线的时候才加油，那这样做呢不仅会增加车辆熄火的风险，还可能会对油泵造成额外的负担，建议在油量表指针下降到1/4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开始加油了。
0: 第五个就是油量过低对车辆的影响。油泵过热，当油箱内的油量过低的时候，油泵可能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冷却液而过热，长期过热会影响油泵的寿命，甚至导致油泵损坏。
1: 还有就是油品的沉淀，油箱底部呢可能会有油品沉淀物，当油量过低的时候，这些沉淀物可能会被吸入油泵，影响油品的质量和发动机的正常工作。
0: 油量过低啊，可能会导致车辆启动困难，尤其是在寒冷的天气条件下，这是因为油泵需要一定的油压才能正常工作，而油量过低会影响油压的建立。
1: 综上所述，合适的加油时机对于汽车车辆的性能和油品的质量呢都至关重要，车主应该根据油量表的指示、行驶里程、车辆提示以及加油站的分布等因素来判断什么时候加油。那同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加油站和油品类型，避免加油过满或者是油量过低，来确保车辆的正常运行和油泵的寿命。
0: 记住这些标志和建议，提前加油不仅可以避免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意外，还可以提高驾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希望每位车主都能养成良好的加油习惯，享受无忧的驾驶体验。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如果说您最近正打算买车的话呢，我们要给您推荐即将到来的九月份要上市的八款新车，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有没有您喜欢的车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比亚迪海狮，在9月2号正式上市，定位呢是中大型，提供大五座、2+2+2六座两种座椅布局，预售价呢是在是 DMI 版呢23-26万， EV 版是25-28万，外观沿用海洋美学 2.0 设计理念，配备七款巴斯夫高顶车漆，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115毫米、1999毫米、1800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
0: 内饰走的是环抱式极简路线，大量软性真皮包裹，仪表盘12.3英寸的全液晶，中控15.6英寸可自适应旋转悬浮屏，搭载 D-Link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语音连续交互、多屏联动、离线导航、智能影音娱乐等功能。高配呢还有21.4英寸的二排吸顶屏、25扬声器的瓦雷音响、车载冷暖冰箱、零重力座椅。
1: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系统含激光雷达，支持高速 NOA 自动泊车，主动安全配备 AEB、LKA 还有 BSD 等 L2 加级功能。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云辇 A 空气悬架，搭载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系统含激光雷达，支持高速 NOA 自动泊车，主动安全配备 AED、LKA、BSD 等 L2 加级功能。
0: 动力分为两种， DMI 版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单电机版呢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各20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400公里， EV 版提供320千瓦和370千瓦两种后驱，以及前215千瓦加后370千瓦四驱，搭载92.093千瓦时或者是115.072千瓦时电池。CLTC 的续航710公里、800公里、900公里三档，支持闪充 SOC 10%-97%，仅仅只需要9分钟。底盘配备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双腔空气悬架、云辇 A 以及后轮转向。
1: 接下来说一下第二款车呢，是新款理想 Mega， 也是在9月2号换新上市，它的售价呢大概是在55.98万，加量不加价，这是年度改款。底盘新增七度后轮转向，转弯半径5.5米加线控转向加800伏主动防倾杆，驾驶辅助上从一颗激光雷达升级为4颗，搭配双马赫 M100 芯片，搭载全新 AD Max 智能驾驶系统。
0: 内饰方面，我们看到了爆料说配备双15.7英寸的 3K OLED 屏加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二排呢是可电动旋转的双零重力座椅，支持18点热时按捏揉捏按摩，动力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呢413千瓦，零百加速5.5秒，搭载108度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710公里，支持5C 超充，12分钟可以补能500公里。
1: 第三款车是凯迪拉克 XT5， 是在9月7号正式上市，目前的预售价还没有公布，预估啊是在25万左右。外观延续燃油版设计，盾形前格栅加分体式 LED 大灯，侧面保留传统机械门把手，车顶新增激光雷达，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4888、1957、1688，轴距是2863，五座布局，后备箱常规容积653升，后排放倒后可以达到1589升。
0: 内饰方面，车里边配备了33英寸的 9K 一体式曲面屏，保留实体按键，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775芯片，支持语音控车，还有在线导航、影音娱乐、手机互联等功能。此外呢，全车标配 AKG 的高端音响，前排多层隔音玻璃，流媒体内后视镜，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
1: 再来说一下驾驶辅助方面，搭载的是世界模型辅助驾驶，支持高速城区全场景 导航，不依赖高精地图。动力呢由 1.5T 发动机115千瓦加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总建电机的总功率是270千瓦，匹配的是35.5千瓦时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15公里，综合续航1360公里，零百加速4.8秒，馈电油耗100公里6.05升，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的组合。
0: 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吉利银河。这款车呢是九月份上市，吉利银河品牌的全新纯电轿车，预售价呢是款车型不一样啊，540后驱尊享版呢14万5千9，540后驱尊贵版15万5千9，640后驱旗舰版16万9千9，九月份上市，那目前小定已经突破了2万辆。
1: 再来说一下内饰方面，车内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搭配10.2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4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高配还有25.6英寸 ARHUD。车机搭载的是二系统，内置呢是4纽米的龙鹰6P 芯片，全系标配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5H7 方案，支持城市 NOA 领航辅助。
0: 接下来看第五款车型是新款的智己 LS6， 九月份正式亮相。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呢，九月份正式上市，预售的全溢价是20万9千9起，定位大五座的智能 SUV。最大的看点呢是全系标配全线控底盘，线控转向达到10航空级安全标准。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921、1988、1628毫米，轴距呢是2950毫米。
1: 动力方面，三电采用的是全新 NEO 架构，全域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续航802千米，增程版纯电续航45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底盘方面，高配版搭载的是空气悬架加可变阻尼减震加后轮转向，低配是普通悬架。
0: 第六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启劲 GX7， 这款车九月内正式上市。这款车啊，在驾驶辅助方面呢，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5 硬件雷，配了4颗激光雷达，120米以外呢，可以识别14厘米的小型障碍物。动力采用 1.5T 超级增程加三电机布局，综合最大的功率550千瓦，匹配67千瓦时宁德时代电池，支持800V 的 5C 超充。CLTC 的纯电续航385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快充30%到80%不到10分钟，后排支持20秒。的一键乘床功能。
1: 接下来这款车呢是方程 S 系列，也是在九月中旬上市。比亚迪方程豹品牌首款纯电轿车，定位是中大型豪华轿纯电轿跑，九月上旬正式上市，推出方程 S、方程 S GT、方程 SL 三款车型，售价从23万到28万。车身尺寸方面，方程 SGT 的长宽高是5025、1967、1483，轴距是2960毫米。
0: 第八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五菱星光 M， 九月份上市。这款车呢被网民称为平民版 GL8 的五菱星光 M， 定位中大型 MPV， 预计呢是九月份上市，价格大概率会落在13到18万元的区间。车身尺寸呢是5150、1920、1820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2+2+3的七座布局，第二排呢独立座椅。好的，稍事休息，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似梦。
1: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2: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3: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八天。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常常听到许多人称呼哈尔滨为小巴黎，也许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都以为上海该算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可是到过了哈尔滨，就会觉得实际上未必如此。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靳乙先生的脚步，一起去冰城哈尔滨看看吧。在我的眼中，哈尔滨没有那种美国式的摩天大楼，也没有红木铺成的马路，但是因为住了许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又是那么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因此华丽的生活更高更快地到来了。它为一切中国外国女人所喜欢。在那条最热闹的基达伊斯基大街上，橱窗里都出奇地陈列了最新一季的货品，这使得女人们笑逐颜开，而男人们紧皱眉头。有的男人也许不是这样的，钱像是很容易赚进来，可是更容易花出去。当然，这里也像其余的大都市一样，包含了许多人一辈子两辈子也花不光的财产的富人。又有一片大的铁路局，直接的间接的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使这个城市的繁荣永远不会衰凋下去。住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希望到哈尔滨走走，正如同内地的人想着到上海观光一样，就算是到过多少大都市的人，也能为这个都市的一切进展所惊住。尤其是到过国外的人，走在南港马家沟道里的街上，会立刻引起对异国的追想，一切都仿佛在外国，来往的行人也多半不是中国人。我就时常惊讶着， 当我走在治港的居住区的一路上，那样的建筑使我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俄国作家所描写的乡间建筑，见或有一两个俄国孩子从房子里跑出来，更使我恍惚间觉得我似乎不在中国。清婉的琴声如同仙乐一样正从房子里飘出来，多少街上也都列满了俄国的商店，还有更精致一些的法国商店，让人产生一种这样的错觉，在那样的街上，如果一个人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大概不会感到有什么极大的不方便，如果是不会说俄文，就仿佛很多地方都走不通了。这正是哈尔滨被人称为小巴黎的一个典型的东方都市。我很喜欢那里以长方石铺成的街路，不像其他的都市一样用沥青和砂石来建造平滑的路，却多半是七寸长五寸方的石块来铺路的。当身子坐在马车里，马的蹄子敲打在路上，我十分喜欢谛听那清脆而不尖锐的让人心生厌烦的声音。那些路也是平坦的，可并不像镜子一样的光滑，就是在道外一条正阳街也是用这样的石块铺成的。这样的路在冬天经过几个月的冰冻之后可不会就坏掉了，而在夏天也没有因为太阳炙烤渗出的沥青油来粘着行人的脚，走在这样的路上是爽快的。在深夜，我时常喜欢一个人在街心走着，听着自己踏在路上的声音，这样我越走越高兴，能独自走着很长的一条路。跑在街上的车，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做斗子车的了，那车是驾了一匹马，拖了一个斗一样的车厢，两旁两个大车轮子，上去的时候要从后面把座位掀起来。我坐到那上面，走在清静的街上，我会让赶车的人把鞭子给我，由我来指挥那匹马行走。但是在烦恼的街市，他就拿了过去，因为怕出一些危险。但是由于没有容易上下的地方，许多人是不愿意坐那样的车的，如果是出了事会有更大的危险，我却不怕。朋友告诉我几次斗子车从南岗下坡滚下来出事的事情，我还是常常一个人偷着去乘坐，因为我是最喜欢那车子的，打从心眼里觉得欢喜。那里的电车比起上海来要好出许多许多，第一点就是看不见那种习武弊的讨厌的售票人。从车中的布置、座位的舒适和我自己坐过的一些都市中的电车来比较，也是要居于第一位的。那上面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非常有素质的青年人，20岁左右，穿着合身的制服，没有头等和三等的区别，座位上都铺了温暖舒适的绿绒，乘客都必须从车的后门上车，前门下车，免去一些拥挤。到了每一个停站，售票员会用中国话叫一次之后，再用俄文叫一次。他们十分尽心负责地使电车在街上安顺地行驶着。到了晚上，哈尔滨的街是更美丽的，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街，是指基达伊斯基大街和与它连着的那些条横街。无论是夏天和冬天，天色向晚的时节，在办公室的和家里的人都会起身到街上来，只有饮食店、药店是开着的，其余的商店都已经锁好了门，可是橱窗里却闪着耀眼的灯光。那些精美的装饰大多是由专家来布置的，有着异样的吸引人的力量。渐渐的人多起来了，从左面的行人路顺着走下来，又从右面的行人路上走回来，大家在说着话，笑着沿着这条街往返散着步。在夏天，有拿了花束在贩卖的小贩，那些花朵在灯光的照耀下像是更美丽了一些。到了冬天，到处是擦得发亮的红苹果在反衬着白色的积雪，相识的人遇见了举举帽子或是点点头，仍然不停止他们的行走。 有一段路伫立了很多行人，谛听着街上放出来的音乐，在工作之余，他们不用代价而取得了心灵上的极大欢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哈尔滨之旅。在一些横向的街上较为清静一些，路灯的光把树叶的影子映在路上，衰老的俄国人正在絮絮地说着已经远去的日子。在那边遮在树影下的长凳上，也许坐了一对年轻的恋人，美丽的夜把美丽的衣裳披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上，好像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在夏日里，太阳岛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可是当我的朋友说的时候，他却说可以不必去，因为过了江就有一些人员混杂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许多俄国男人和女人是仍旧去的，每次走在江边也看到了许多人是等候着渡船过去，于是我和另外的一个朋友约着去一次。到那边去可以乘坐公共过渡汽船，也能乘坐帆船，还可以坐着瘦小的仙板过去。我们是租好一只仙板要自己摇过去，从江边到太阳岛也有几里的路程，到了岛上已经废去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我们把船拴在岸边，走上岸去。沿着岸群集了许多仙板游船，沙岸上密密地排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许多女人都以优雅的姿势站在那里。那都是俄国人，穿着游泳衣，他们把绸带束在头上，笑着闹着。一些人在水中游着，有的人选择驾了窄小的独木舟，用长桨左右划拨着，让人感觉这独木舟随时都会翻到水中去。驾船的人也会跳到水中游泳，把倾覆的船翻过来，又坐到里面去，继续地划着前进。在岛的尽头有一家冷饮店，装饰成了一只大船的样子，有奏乐的人正在演奏悠扬的曲子，很多穿了美丽泳衣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喝着冷饮，他们的衣服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点沙子，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悠闲而又惬意。回去的时候，太阳是将近落下了，和煦的阳光在我们的脸上斜映起江波上的金花，闪耀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一下地向着东面划去，留在我们后面的船只能看见黑黑的影子。柔曼的歌声从水上飘到我们这里来。在哈尔滨待久了，了解到哈尔滨还有许多其他的美称。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它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有着冰城、天鹅向下的珍珠、丁香城以及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等等美称，还有文化之都、音乐之都、冰城夏都的美誉。卧 或许是受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传统

及后期欧洲移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人就有了野游野餐的风俗，他们似乎非常喜欢喝啤酒。据说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生产啤酒了，而哈尔滨啤酒厂始建于1900年，迄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朋友还告诉我，哈尔滨啤酒每年的消费量是300多万吨，人均啤酒的消费量居全国首位，足以可见啤酒在哈尔滨人心中的地位了。这里的人似乎也十分偏爱冬泳，据说这是哈尔滨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在寒冷的冬季，哈尔滨的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10几、20几度，冬泳的人在松花江上凿开冰面，修筑起冰上游泳池。他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5到6点左右游泳，而冬泳表演的时间则安排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来到哈尔滨，看冰灯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哈尔滨的冰灯始于60年代初期，是在民间传统简陋的艺术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园林艺术为依托，以建筑和雕塑艺术为表现手法，用电灯光作为光源，制作成各种冰的景物。上世纪下半叶，冰灯已经逐步发展成了哈尔滨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艺术，因此每年一届的冰雪节、冰灯博览会都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吸引着无数国内国外喜爱冰灯艺术的游人来到这里欣赏观看，驻足流连，直至不忍离去。结束了哈尔滨的行程，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在哈尔滨冰冷的市中心，从没有如此强烈想过一个人一定是最。
1: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2: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1: 怎么了？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3: 哪有那么快的呀？
1: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3: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1: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3: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1: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3: 你说说。
1: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3: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1: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3: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1: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4: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
1: 是的，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82854401或者是26281八这两 QQ 群啊。进之后呢，就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谢谢大家啊！
1: 但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被别人占领了
0: 啊！不能这么说，
1: 霸占了，
0: 都是咱台里的活儿。你说那话，那是谁霸占谁呢？
1: 对对，
0: 这是啊！
1: 大家呢就通过我们的这个 FM107.2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来收看或者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因为今天下午6点呢，全平台会直播中联杯2026年亳州市篮球夏季联赛啊！抖音视频号被占用，运动选手在掌上亳州不受影响。
1: 其实如果说可以一起直播共创嘛，给我们两个双平台，就是双画面，
0: 双屏，
1: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吧？我们俩在右边，
0: 然后我们的后台就说别给我找麻烦。也是啊，但是确实是我们的节目的常态化，一定要给特殊直播让路啊，这点大家要习惯。
1: 对啊，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那时开学后备箱都塞满了什么。
0: 对，
1: 就你回忆一下在您的小时候，几十年前，
0: 不能是小时候。这一般这种去的话，那应该就是家里人送，中学或者大学住校了嘛。
1: 是，一般我觉得都是大学的时候比较多。
0: 对对对对，
1: 你中学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只有开学呀，或者中间换个被子呀啥的去一趟，对吧？
0: 嗯，
1: 那其他时间都是自己拎着小袋子就去了，
0: 推个行李箱。
1: 对对对，那时候推行李箱都少。
0: 哦，还真是
1: 啊，都是拿着袋子背着书包，
0: 特别大的编织袋。
1: 那还真见过，对吧？
0: 就那个有一年我记得谁，巴黎时装周，就是那个编织袋还卖6万块钱一袋一个的那个。
1: 对对对，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知道你说
0: 的
1: 那个。
0: 我的妈呀！然后呢，我想我这不是小时候我都背过这了吗？
1: 那比如说那个4500美元那个香蕉，你不会也吃过吗？
0: 好好好好好。
1: 嗯，对。
0: 你看我们走在了前端，这是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到了开学季嘛，我们就针对开学多聊两期。
1: 对。
0: 这个后备箱塞满东西，这个呀、啊、特别有画面感。
1: 我觉得就是比这个，你上学你说能塞满啥，你带了很多东西不能。

0: 能都不能那个在学校里面用啊，或者吃，比这个更有画面感的，比如说你现在工作了，在外面有一个家，
1: 嗯，
0: 对吧？你那时候后备箱可能会塞得更满。
1: 哎，你的这个生活怎么就感觉就是塞的东西不多哈？我们那个时候塞的多。
0: 我真塞的不多。
1: 你因为是这样的，你是需如果说刚需的话，你就会买，在学校里面买。我们当时进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硬性条件，就是家长的感觉，你去到学校，学校就是你另一个家嘛，
0: 对，
1: 这会准备家里面的日常的一些这个东西。我最离谱的一次是塞了一个床头柜，真是，
0: 我想知道那个袋子得有多大，能塞下一个床头柜儿？
1: 后备箱啊！
0: 后备箱，后备箱里面了。
1: 哦，我去学校的时候，别人都震惊了，因为我当
0: 不
1: 时
0: 震惊才怪。
1: 第一次去的时候啊，是骑三轮车，然后拉满满一三轮车，然后呢回家之后，因为离学校近嘛，然后又回来一趟之后又拉满了两辆三轮车里面的货物，拉满之后呢，我父亲又把我这个电子产品装在了后备箱，又运了一趟，拢共是运了三趟。
0: 你上学还能带电子产品？
1: 电脑呀，
0: 你上学还能带电脑？
1: 大学不是电脑。你以为啥时候带电脑？
0: 我说你上个高中还带着电脑去，
1: 我当时我创业嘛，是吧？我服不服排行榜啊？还真是，那个时候就堆的比较多。哎，我记得特别清晰的啊，就是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我就在那儿坐着，坐着那一瞬间呢，我就觉得这真是好满啊，这宿舍里都装不下。后来呢，因为就是进驻广播站之后呢，就是我住广播站嘛，然后东西就能放下了，广播站老大了。
0: 两个空间一起放。
1: 对，不是两个空间，我就把我床位就收拾了嘛。而且呢，广播站当时给我配那个就是高低上下床，就和宿舍里面是一样的。后来我斥巨资。我记得特别清楚，花580自己买了个床，
0: 然后那个上下床放东西是吧？
1: 那上下床放衣服，就是个柜子，知道吗？就是大家，您现在卧室里啊，如果说装修比较早的，卧室那面墙上就会打一层柜子，
0: 对，
1: 就是那柜子，
0: 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明白了，就是反正你衣服怎么这么多？
1: 我不多不多，就因为它不多，你就是春夏秋冬四季都在那
0: 啊，对。
1: 块。什么你这个，比如说挂的东西它多了，什么你的袜子，是吧？内衣，
0: 什么都找不到。
1: 不是都在那挂着，因为
0: 你还有衣架，
1: 我不会放起来，就是那两个床
0: 全
1: 嘛，
0: 挂着的。
1: 全挂着，因为我不挂着，我找不着。
0: 对，我也是，我现在真学到了，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装修的时候啊，就不要说打这么多柜门啊，这个那个的，就直接打两个通道。然后在里面上下层装两层那个衣架的那个长的栏杆
1: 对，
0: 就行了，这样是最方便最好用的。
1: 还真是，有的这个家里面呢，就是，设计的高级点的话，会有一个绞盘，就是拉的那种，然后它可以就循环，就四季
0: 哦，那
1: 的
0: 还
1: 会，
0: 挺舒服的
1: 真的真的真的是。然后呢，每次去收拾的时候，还
0: 这
1: 有专业收纳师还会帮你把那个这个东西我怎么学会的呢？
0: 你看过？
1: 我
0: 你
1: 不是
0: 看过他
1: 看
0: 们怎
1: 过，
0: 么收纳的？
1: 是因为我有一个这个老师，当时在学校旁边住嘛，他装修一套房子之后呢，就请了个保洁，保洁说你要不
0: 他是
1: 要，
0: 这样弄的。
1: 对，你要不要找一个就是给你收拾这个被褥的这个衣服的这个人？那个时候还不叫收纳师，那些保洁员，知道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就请了，因为男生嘛，本来就不会收拾，就到那儿之后。
0: 女生也不会啊，继续。
1: 然后收拾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认真，那个阿姨收拾完之后呢，他会用膝盖给你跪一下，就是把那个衣服压实，
0: 压一下，压一下，
1: 压实外面就会套一层，就是在那干洗店知道吗？就上面那层这个
0: 袋子一
1: 对袋
0: 样，
1: 子，然后他就给你挂，他说这是冬天的，然后这是夏天的，春天的，秋天的都挂一起，
0: 就分得很好，
1: 分，真的非常好，我觉得他有点强迫症，你知道吗？
0: 我也体验过，就是因为我的衣服，我不是说我这个人断舍离不行嘛，然后我的衣服可能很多年我都不会扔掉，他就一直在我们家堆着，然后从小山变成大山，然后这个山塌了那种，然后
1: 倒下来，
0: 对，然后呢，就是整个屋子全是我的衣服，就是挂的全是的。还有叠起来的也全是的，然后我妈就经常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找那个保洁到我们家，就专门帮我收拾衣服，因为这个衣服呢，我也收拾不好，她也收拾不好，她收拾了她也会炸，
1: 哦，
0: 对，
1: 溢出来。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他自己脾气会上来。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就不如
1: 愤怒溢出来了。
0: 对对对，是找保洁，看我妈看着他们干，就他们来收拾。
1: 倒杯茶，哎，那下午茶。
0: 然后边收拾呢，边很不好意思。
1: 哦，
0: 那个保洁会说一句话，我好像告诉过你。
1: 会说什么？你没有告诉我。
0: 他说：“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多衣服的小闺女儿。”
1: 哦，这是第一次听。
0: 对对对，你第一次听。
1: 第一次听。
0: 那我告诉谁了？然后下一次呢，就是我妈就喊了保洁，然后到我现在住的家里面收拾衣服。
1: 嗯哼。
0: 然后到那个，然后当时我不在家，我婆婆在家。
1: 嗯。
0: 当时那个保洁问我婆婆一个问题，她说：“哎。”这个家是那个衣服很多的那个小女孩嫁人之后的那个家吗？然后他们所有的保洁都知道我了。
1: 哦，都认识你。
0: 对对对，
1: 这个难缠的客户哈，给他记上名。
0: 对，其实我很多东西都该扔了，就丢掉了。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放在那儿吧，他总有一天会穿到那种心思。
1: 男生也一样，我
0: 男生还好吧？
1: 一样一样，就是男生会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那儿。追寻不同的潮流的时候就会有，我给大家说一下当年后面
0: 就有复兴的时候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呢，当时啊，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段时间特别流行一个类别叫乞丐装，
0: 不就是
1: 破洞裤
0: 嘛那种？
1: 对，然后呢，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男生和男生之间运动不运动的又不一样。
0: 啊、嗯，是的，
1: 追的潮流不一样。
0: 对，男生女生不就是男生不运动和运动的男生区别很大，
1: 相当大。
0: 嗯，
1: 我们的衣服呢，就是面料啊，真的是拆下来一裤腿就能给它做一个裤子
0: 啊，
1: 特别多。然后呢，当年的流行呢，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啊，现在这段视频当中没有啊，有的话应该能
0: 知道。有没有破洞裤啊？
1: 不是，那有一个当年有一个视频网站，然后呢，上面都是运动的一些。类型的这个衣服，
0: 嗯，
1: 还有穿搭，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运动的运动员都特别叫 And One，
0: 嗯，
1: 然后呢，
0: 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
0: 嗯，
1: 然后里面都是打篮球的，
0: 嗯，
1: 接球的那些衣服看上去很帅，而且穿上去非常舒服，
0: 嗯，
1: 面料呢极其夸张，这真的是就是一件上衣，您就是穿吧，它就是能当裙子，
0: 嗯，
1: 你再穿段时间就能当睡袍。
0: 我
1: 无限变长，棉质的。
0: 其实不只是男生吧，我发现那个时期我买的衣服也都是那种，
1: 对，
0: 就特别大，
1: 宽宽松松的
0: 啊、
1: 嗯。然后呢，就是他那个有那个自己做旧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别人就是长时间也是穿嘛，穿时间长之后给他改。
0: 对对对。
1: 因为那裤子特别长，会磨在那个地上，
0: 嗯、
1: 那时候是水泥地，
0: 嗯，
1: 磨着，这个水泥地就把裤子磨烂了。
0: 嗯，
1: 哎，别人觉得哎，这
0: 挺好看
1: 的
0: 呀。
1: 啊，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打篮球，你少不了摔吗？
0: 嗯，
1: 摔完之后磕膝盖了呀。
0: 嗯，那也好看。
1: 对，磕肘子了呀。然后那个套帽衫，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是那个羊毛衫，就那个戴帽子的那种卫衣。
0: 嗯，
1: 那种卫衣
0: 穿大一点是吧？
1: 很流行当时。
0: 嗯，现在也很流行。
1: 然后到宿舍去了之后，我就是一倒出来一大堆。
0: 嗯，
1: 别人的就是一很小一部分。他说：“你这是穿这个衣服。”是作何想法呢？因为宿舍里面其他的几个男孩子学艺术的，他们不运动，我运动。
0: 哦，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啊、他们是各种那个器械，你比如说、啊、什么吉他呀，
0: 嗯，
1: 或者说还会其他一些这个专业类型的书啊，
0: 嗯，
1: 我那倒是去，我就纯纯一体育生。哎，年龄还稍长点儿。
0: 嗯，哎，在我们学校，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体育生和其他专业学生就是不一样。上课的时候，
1: 怎么个不一样呢？
0: 我都没见过。
1: 咱们上课时间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0: 对，不只是上课时间，包括平时，就是比如说大课的时候也没见过。这可能是不是学的也不一样？大课，我说公共课那种。
1: 他们可能是没来。
0: 哦。
1: 我认识好多就是这种、嗯、老师我求你了让我过吧，就说你搞意思，我是一学期总共几十节课，你来你十几节课没来，就这种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见那种就是特别丧，
0: 嗯，
1: 当然去老师啊，
0: 像丧尸一样，
1: 然后就是最多大脑滴里呱啦就进来，
0: 对对对，
1: 往那一坐，
0: 哎，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
1: 然后你往那一坐，
0: 嗯，
1: 他是个体育特别好的人，
0: 嗯嗯，
1: 你就感觉他每天气力不足的，
0: 嗯，
1: 当然就很累，说你干嘛去了， 儿，我刚跑了个十公里，这种情况特别多，你知道吗？
0: 而且一般这种同学，你刚刚说这种同学到教室里面之后，他往那一坐，大家都会从他进教室到他坐下，大家包括老师一直会盯着他，
1: 行注目礼。
0: 然后觉得我今天这么神奇，怎么来了？
1: 不是，他就感觉我自己很帅，就是这种特别多的这个男性啊，尤其是在这个比如上大课的时候，
0: 青春的时期，
1: 就感觉自己独一份的那种帅，
0: 对，
1: 特别棒。
0: 那天我在这个说个不好的现象，现在还有，包括现在也在严查啊，就是比如说你骑电动车什么翘头啊那种行为，就是我每次看到的时候啊，我发现他们就是耍完帅之后啊，觉得是那是耍帅啊，觉得自己可牛了，
1: 嗯哼，
0: 你看他们那个表情没有？
1: 你看，
0: 就是他们那个
1: 老认真了，
0: 弄完之后，
1: 拽拽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全世界就我最行，就那种唯我独尊那种感觉。
1: 哦，你确实比我小几岁啊，当
0: 时你没见过？
1: 我不是，我毕业那年
0: 啊，
1: 就流行你说这套
0: 啊，那时候就流行了。
1: 对，那时候就流行。
0: 我以为是现在的小孩流行，
1: 不是，就是流行这一套，知道吗？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很多嘛，有的人朋友就玩的比较多，那个时候玩的还挺单纯的，那时候纯比体力，
0: 就没有现在这么多技巧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也有技巧，也有那个就是俗称啊，双引号敢死队，
0: 我的妈，
1: 就是敢玩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滑板，
0: 嗯，
1: 轮滑，什么 U 型池飞来飞去的，什么跑酷，那个时候特别多。
0: 我看跑酷有很多，就是国外的人就有很多喜欢玩这个，而且安全事故出了好多。
1: 对，他们就经常嘛，
0: 嗯，
1: 哎呀，好痛，我完了完了，哥们儿把腿摔断了，就这种类型的。
0: 但我不能看这个，我不能看那种视频，我看了那个视频我揪心。就比如说我出去玩的时候看那种耍杂技的那种，我看着特别紧张那种，是吧？
1: 你还记得吗？就是马戏团有一个传统节目。就说是个大轮大回环似的，人在轮子里面走，
0: 对对对，
1: 还在上面跳绳，
0: 对，
1: 我是真是看不了，
0: 我特紧张，
1: 我老难受了呀，我天哪，他在最上面的时候，他揉了一圈，他跳起来，跳绳，
0: 你的心也跟着跳了起来，
1: 我告诉你，我真是，我看不了，当时那个我记得是林永成，请了一个马戏团，我带我闺女去，我当时我看一半我出来了。
0: 他喜欢看吗？
1: 嗯，
0: 是吧？我发现小孩也都喜欢看。我当时是和那个海璐姐的闺女，我们俩，他看得津津有味儿啊。我说你不害怕吗？他说不害怕，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1: 对对对对。我天哪，我是受不了。
0: 而且特佩服啊，感觉就是以后也像他们一样有那种心情了。
1: 还有那种佯装失误的，我更受不了。
0: 什么是佯装失误？
1: 就是他跳完一下之后，哎，他一闪，你知道吗？
0: 就给人一种就是很危险的感觉，
1: 对，给人
0: 收回来那种。
1: 对对对对，我失误了，
0: 晃你一下那种，
1: 受不了！别人走我旁边抖个肩，我都下意识都会躲一下。
0: 我们回到今天话题啊，就是那时候开学后备箱都塞满了什么？一点点说，不好意思啊，那时候没有后备箱，
1: 走路上学拎个塑料袋子。
0: 我发现塑料袋就是真的是很百用，就从小拎到大，就包括我现在，我前两年特别喜欢拎包，走哪拎个包，我现在还是喜欢拎塑料袋。
1: 是吗？
0: 啊，
1: 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不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丢了。
0: 不是的，我觉得塑料袋就是比如说你过个安检呀，你可以往那一扔就过去了。
1: 哦，是这样的。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哪个地方不干净啊，我就直接把它放地上，我还能坐在上面。
1: 哦，你说那塑料袋是哪种塑料袋？
0: 就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我不说的可是不是这种黑色塑料袋啊？
1: 不是不是，就打包那种塑料袋呗。
0: 啊，对，比如说衣服的袋子呀这种。
1: 哦，你那叫袋子，不能叫塑料袋
0: 啊。你说的是这种啊？
1: 再说那
0: 超市嘞？
1: 对，超市的那种塑料袋儿。我说你那么潮流啊？
0: 哎，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特别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那时候我们搬寝室。就是换一栋楼住，然后我们那个寝室呢，就我和我那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人，然后但是我们俩东西，对，我们俩东西特多，本来就是寝室应该住四个人还是六个人，但那个寝室就最后了嘛，就我们俩了，我们俩也很开心。然后当时搬寝室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没让家里人来帮忙，我同学呢，就是我那个好朋友，他从家里面拿了那个，他家也是做药材生意的嘛，拿个大塑料袋子，你懂吗？那种扁着袋子。
1: 哦，我知道。
0: 你懂吗？扁着袋子， 然后我们俩把东西全塞在里面，我们俩像你就是嫁宝那样，他一头我一头，然后从这栋楼嫁到那一栋
1: 楼、啊、
0: 然后嫁着嫁着走到两栋楼中间的时候，人最多的地方我们俩的袋子破了，
1: 花了。
0: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洗衣液呢，我记得，我怎么记得我当时用的是洗衣粉呢，
1: 一直对，哎呀对，后来才出的洗衣粉
0: 是吧，然后我们俩的洗衣粉从这头然后呼啦呼啦
1: 撒
0: 到那头，
1: 啊，这个阿姨开心了，你看这地不用再
0: 直接刷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嗯、哦，这咱亳州有这种特殊的这种
0: 辨认袋子，对
1: 对，那种袋叫宝。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那叫炸宝、嗯，然后我们就那个缩的那个，然后我小时候还干过这活儿。
0: 啊、嗯、啊！我也干过，干不好。
1: 干草药的那种嘛。
0: 就是一人一人弄歪了。
1: 不是，你拽起来，然后先系个小妞妞。
0: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
0: 就
1: 记得那时候再给他系个小妞妞。
0: 对，
1: 就特好玩。
0: 但一般这个时候我负责的工作都是哪一个？你猜一下，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弄货啊、嗯、装包啊、缝包啊、扛包的环节。
1: 刚出第一句话我就知道，推推车。
0: 不是啊。
1: 这是干嘛？
0: 成袋子嘞。
1: 啊、哦、对，你弟弟是推推车的。
0: 啊对吧，一般这个角色，女生的角色小时候就是成袋子。
1: 对。
0: 你还能干嘛？那找个猫，那啥猫枕可能。啥风枕，那是啥了？
1: 薄枕。
0: 薄枕猫枕。
1: 你还织毛衣呢在那儿，真是，哎呀。
0: 对。
1: 就对，那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1: 我当年也带过，我里面装的是我的被子。
0: 啊，看是吧，都带，我大学的时候也带了，还给室友们都带了。
1: 而且那个我告诉大家啊，那个包特别能装那个袋子，
0: 嗯，
1: 而且特也挺结实，但是
0: 对，
1: 不能在路上拉了。
0: 我因为我们俩的这个力量偏轻嘛，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俩过楼梯的时候就是一直拉下来、啊、拉下来、啊、对
1: 啊，很容易坏，这确实是这种、嗯，它质量是挺好的，但是它不容易，不能接触
0: 锋利的东西，不能接触。对，
1: 表面比较光滑。这要是亳州朋友一听就知道，
0: 都知道咱俩粉啥。
1: 对，是的。
0: 小土豆说那时候没有车，都是坐火车上学。
1: 嗯，
0: 带着咱们新东方旁边卖的枣糕。
1: 嗯，
0: 现在枣糕在哪卖的？应该都有那种面点那种店呀，甜品店都有。
1: 是吗？
0: 然后带点吃的，是的啊。然后端午节呢，带大粽子过去。同学说这亳州人真实在。我没带过这个，我带过粉坯子。
1: 哇，也是哈、
0: 啊、我记得我大学里面就开学的时候，我们不是全班同学一起吃饭嘛，然后我开学前的时候我爸给我拿了两瓶酒。
1: 干什么？
0: 给同学喝呀。
1: 哦，家里面带的酒啊。
0: 嗯，因为都已经成年了嘛，然后就从咱们亳州带酒过去嘛。第一次我带的是那个我爸给我拿两瓶，是十年嘛。
1: 当时十年倍儿有面儿
0: 啊，
1: 很好看瓶子，
0: 对对对，
1: 很高很大。
0: 后来拿过去之后呢，我记得被我们班哪个男生给我劫走了，他拿回家了。
1: 我这男生这行啊，这半路、
0: 就是、当时我就拿带两瓶嘛，其中一瓶就是大家分了一点尝一下他们，然后女生都不怎么喝酒，然后那一瓶呢就被我们班男生偷偷带回家了。我寻思着我还想下次再带呢。
1: 可以多带一点。这个朋友之间聚会，比如说你们同学聚会拿出来啊，
0: 嗯，
1: 男生品一品，确实挺不错的。
0: 对，但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这个心思。我爸说，就是你有男同学，你就拿点酒，到时候你们聚餐的时候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家的酒，搞得这个酒厂就是我家的一样。
1: 可以，叔叔这可以，怪不得是经商这么多年，就是
0: 为什么
1: 我因为我是从你这儿第一次听说是这样的。其他的朋友们就是带点其他的东西，当地的特产什么类似的、
0: 哦。我还带了那个花茶，
1: 嗯，
0: 我让我爸帮我买玫瑰花，买了一大包，就那种得有999朵那种。
1: 我告诉你，那999都不能行，999就这么大一点，
0: 对，
1: 老大了。
0: 然后我拿到寝室的时候，别人都震惊了，说这花茶原来就没装之前是这么大一大包呀！
1: 你看看，
0: 比这个包还大。
1: 你说，我们家有个庄园。种的全是玫瑰花，
0: 全是玫瑰花。
1: 对，你到亳州就能看到，一到亳州一看，哦，这就是玫瑰啊，不是，这是白芍，芍药、啊。
0: 就是后来真带同学来我们家了，带那个最好的朋友来我家，好像告诉过你，就是我们俩都起不来
1: 啊。
0: 每次起来的时候呢，牛肉馍也卖完了，这个药行也关门了，
1: 哦，
0: 所以等于到这里睡了几天又走了。
1: 那你这可不行啊，那没让他见识那药材。 下午也有场，也可以逛逛。
0: 没去啊，懒呀、啊。我说你想看吗？他说不想看。然后该干啥干啥吧，我们俩就该看电影看电影，该逛街逛街，该吃吃，该喝喝。
1: 你这样告诉他，嗯，你说你下次你的朋友再来，你说我必须要带你去药行逛一圈。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各色的中药材都在里面，你逛一圈，光呼吸那个药的味道，就能让你的身体好很多。
0: 他们会怕的，你知道吗？
1: 怕什么？
0: 比如说那个蝉蜕，他们见了，就直往后退。
1: 你带他去草药，草药区啊。
0: 嗯，那个不害怕。
1: 草药区、香料区逛一圈嘛。
0: 是，那个肯定不害怕。
1: 你去哟，咱这是假做饭嘛？类似这种情况啊，比较多啊，来。还说还带过麻叶子，应该是还散子。
0: 哎，这两个带的真的都挺好吃的。
1: 嗯
0: 嗯，
1: 也就一顿的量。
0: 嗯，那个吃的很快。
1: 嗯，
0: 然后我先说，我现在网上买东西，开始写评价，商家就会转红包。各位大佬，到那个阶段了，到哪个阶段了？今天收入16，以前没评价过，嫌麻烦。我也是，我就看了一眼，好麻烦，我还要拍一下，还要再放上面去，还要再写一大段话。你也过、哎、你也弄过，
1: 还有几张我没弄过，但我妻子弄过。
0: 嗯嗯嗯，
1: 还有几张照片。
0: 嗯，对，
1: 还需要你这个多少字的评论，
0: 是这样的。
1: 哎，那个、
0: 特麻烦啊。
1: 对，那不是我不想干，知道吗？实在干不来。
0: 但是今天收入16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收入，
1: 相当可以了，
0: 对吧？
1: 啊，
0: 白捡了，这
1: 不能属于是白捡，真的属于是自己劳动付出。这看来这个你比如说在网上这些
0: 嗯
1: 售卖的东西，那肯定这差价还是有的哈。
0: 嗯，
1: 是吧？来看一下网友们吧。咱们
0: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那时候上学后备箱里都塞满了什么。
1: 嗯哼，这没视频没有。
0: 塞满了什么？
1: 塞满了什么？
0: 我现在，你现在后备箱塞满了啥？我各种杂物，觉得我的车后备箱就是一个杂物室。
1: 哎，我给你想一想啊。
0: 嗯，
1: 我的后备箱现在有一箱水。
0: 嗯，我也有水，几瓶水。
1: 然后一个那个大电器。
0: 那还有大电器？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
0: 说的啥？
1: 说的就是那大电器啊，就是我的车电瓶。
0: 哦，对，我挺成大电器。
1: 我还塞个电视机进去呢，这是。大电器，还有一套完整的渔具。
0: 嗯嗯嗯。
1: 这个渔具呢，不能有味道那种啊，就是杆什么的，类似这种情况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啊？我再想一想啊。
0: 就是想干啥都可以直接过去那种，是吧？
1: 就是给
0: 运动鞋。
1: 运动刚拿出来。
0: 嗯。
1: 里面就没其他的了，就也想不起来了。
0: 嗯，我有啥？我给你回忆啊，一个毯子。
1: 嗯。
0: 几瓶水。
1: 嗯。
0: 一个玻璃杯，化妆包。
1: 嗯。
0: 嗯，衣服。
1: 哦。
0: 口罩。
1: 哦哈。
0: 鞋。
1: 嗯。
0: 我也想还有啥健身的衣服，
1: 那必须必的，这是。
0: 还有几个塑料袋儿，这是必须的吧？
1: 啊，哦，我还有把雨伞。
0: 啊，你还，我也有一把雨伞。
1: 我妈让我装把太阳伞，我说谁呀？你不装。
0: 啊。
1: 一个男孩子装什么？
0: 装什么装？
1: 太阳伞。对，我说我受不了那个东西。
0: 嗯。
1: 就是我别装了。他说好吧，就这样吧。
0: 别装了，别装了啊！
1: 太装了，这个。
0: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留言啊。第一个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最先马上两箱纯牛奶。哎，上学的时候真的会带牛奶，而且是纯牛奶，就那时候觉得在学校里面纯牛奶也会变得很好喝，
1: 那相当好喝
0: 是吧，就很香。还有一大袋自家种的花生土鸡蛋。
1: 哦，
0: 这个还真没带过，因为学校里面你也不让用小电器啊啥的。
1: 嗯，哦，
0: 嗯，妈妈说学校食堂饭菜比较清淡啊，每天煮两个鸡蛋补充营养。
1: 这你就是叫妈妈没说着，不让用电器是吗？
0: 嗯，
1: 危险。
0: 嗯，
1: 你这就只能给窗口阿姨了，对吧？食堂招那什么打饭阿姨，男女不限。
0: 啊，哦，对。
1: 看我那个，我这是。
0: 还有今天早上我在食堂的时候，就买鸡蛋的时候。我本来不想吃的，后来觉得就和这个妈妈想的一样，
1: 嗯，
0: 要补充营养，
1: 我
0: 就硬塞进去了，
1: 已经到那个境界了。
0: 你也是这种？
1: 对，我本来我觉得就是吃点其他的，我现在尽量就是保持营养均衡。
0: 嗯，
1: 就小我以前就觉得早上起来吃啥不行，
0: 嗯，
1: 就各种汤，牛肉汤，
0: 嗯，
1: 驴肉汤，羊肉汤，
0: 鸡汤，
1: 对，鸡汤，
0: 嗯，
1: 然后呢撒汤。然后各种各样的汤，吃完之后续个饼就行了。
0: 嗯，
1: 但现在呢，我基本上早上是清淡，中午呢是硬
0: 应付，
1: 不是中午
0: 上硬菜，
1: 硬菜，
0: 嗯嗯，
1: 晚上我真的是看见啥想吃啥。
0: 我也是，我也是，今天中午我去吃席，然后我同学就坐在那儿说，我终于知道你为啥这么瘦了。我说为啥？他说我发现你都没怎么动筷子。
1: 你说我近视看不见。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1: 回到我们
0: 节目当中来，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啊。
12: 我在等待你。
0: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那时候上学后备箱里被塞满了什么。
1: 对，那应该读那时上学。
0: 后备箱里
1: 塞满了什么？哎，这个，咱先说。其实我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我当时塞后备箱被同学们嘲笑了
0: 啊，
1: 因为我的母亲呢，她特别喜欢那种颜色比较亮丽的被子。
0: 她不会给你买的粉红色的被单？
1: 对，不是被单，是
0: 四件套。
1: 盖里都是，
0: 全是红的。
1: 铺被，它都是粉红色的。
0: 嗯，对。
1: 然后呢，有一次呢，我们开那个大会，就什么叫大会呢？就是这个广播站内部会议。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这个同学们都去了。
0: 嗯，
1: 当时呢，会议室呢被占用了，总共4个媒体教室。当时因为我也在电教室，我一看他都不行了，我说你这样吧，咱都去广播站。到了广播站之后，大家几乎所有同学没有进入到过我的那个休息区域。
0: 嗯，
1: 进去一看，愣了，他说这床位是谁的？
0: 应该是闪亮了他们的眼。一进去映入眼帘的就只有你的被子。
1: 对，他们都在讨论，
0: 这会是谁的？
1: 没有人说。没有人说的，因为不好意思说嘛。
0: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嘲笑是最难受的。他如果直接说出来，直接喷出来，你也会接着这个喷的话，你接着说。
1: 啊。
0: 那大不了自嘲一下就结束了。如果说他们隐晦的在那笑，
1: 他们在笑，女生在笑嘛。
0: 对。
1: 后来是一个就是那个就播音部的嘛，播音部的负责人告诉我说，他说站长，他说。这床是你的吗？我说是啊。他说怎么那么可爱？我说你正常说话到底什么意思？他说你妈妈是不是把你当闺女养？
0: 原来你妈一直心里就是想要个闺女的。
1: 我告诉你，
0: 就把你当成那个闺女了。
1: 我们家从小到大盖的都是这种被子，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个被子有人
0: 有什么奇怪是吧？就我奶奶她就是弄那个棉花被嘛，也是那种
1: 啊，
0: 就特别花红柳绿那种，就是你买了那个浅色的那个四件套，
1: 嗯，
0: 就压根遮不住那个色，它还是会透出来那种，就每次很突兀。
1: 我觉得很正常，知道吗？
0: 啊，对，你现在还是觉得很正常。
1: 我现在觉得还是很，他被子，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觉得我的被子一定要大，就是男生嘛，
0: 嗯嗯嗯，
1: 在这个老动，所以说我觉得我被子一定要大，而且我有习惯，
0: 嗯，
1: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喜欢夹着什么东西，
0: 嗯，
1: 那个被子一大就夹着特别舒服，那被子特别小就不舒服，
0: 嗯，
1: 以至于现在还得让妻子给我买一个什么抱枕类似的东西抱着，
0: 啊、
1: 嗯，就夹着。就睡觉，
0: 就是那个抱抱，那个比如说小孩会有那个贝贝是吧？
1: 阿贝贝是吧？
0: 对，阿贝贝。
1: 哦、不是，那不是
0: 你也是那个阿贝贝？
1: 不是，我不是阿贝贝，就是他但凡是个物件就行。
0: 冬瓜，你可以抱冬瓜。
1: 太沉了，压腿。
0: 夏天抱冬瓜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吗？
1: 那是啊。
0: 嗯。
1: 那个驱暑的那是。
0: 对，又很养生。
1: 嗯。来看我们的同学们啊。说老爸特意卤好了亳州的牛肉，炸好的椒丸子，晚上真空分装了好几袋啊，让孩子带去分给室友尝尝家乡味道。
0: 嗯，
1: 后备箱缝隙里还硬塞了两瓶自制的辣椒油，
0: 自己榨的辣椒油那又很香，那真的很香，就是在外面买不到那种香味。
1: 对，
0: 而且自己用的油又真的是好油那种。嗯，
1: 是的，是的。我说实话啊，咱亳州的这个卤牛肉确实好吃
0: 啊，
1: 是吧？你看咱前段时间的赞助商正义。
0: 嗯，
1: 那么正义牛肉，然后呢，而且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有一个朋友在义门住嘛，
0: 嗯，
1: 果阳义门，
0: 嗯，
1: 义门熏牛肉，
0: 嗯，
1: 义门卤牛肉，我觉得也挺棒的，真好吃，真不错。就是很多的这个产品，咱还有烧鸡、卤牛肉、肘子，
0: 嗯，
1: 这都有，这都是这个有名的地区。素肉，
0: 你忘了一个，
1: 嗯，
0: 兔肉，
1: 对对对，小刨肉，
0: 嗯，
1: 称曲小刨肉。前两天我还在老城区那儿看的好多朋友在卖那小跑肉，然后我就问店面在哪儿，他告诉我在魏国大道那个。
0: 你说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卤的这个肉啊，我想到我就以前的时候我也带过这个肉去学校里面，然后当时呢从小到大，你就说我从小的记忆里面我就开始吃那个兔子肉。
1: 哦，是是是。
0: 然后呢，就是咱们这边无论男生女生，就是都能接受。
1: 都能
0: 不会觉得这个肉很奇怪很吓人，或者说自己感觉和它就是压根儿就你想不到这个东西能吃
1: 啊。还有人那想到不能吃，
0: 外面就不是我们这地方的人，他们南方的，就是那小女孩嘛，我拿过去之后我说带了好吃的，他们就看是啥，我说兔肉，他们
1: 很震惊。
0: 对，就超级震惊，他说你怎么能吃这个，就和那电影里面一模一样，你知道
1: 那四川那地区不都是天天吃兔肉吗？
0: 他们吃兔头。
1: 对呀、啊，麻辣兔头。
0: 嗯，
1: 兔头你说你下不下去嘴，我觉得还能接受，兔肉有什么下不下去？
0: 对，真的有人接受不了，然后我就带了那个兔肉，
1: 有点饿。今天我希望在我的宴席上有一个兔肉出现。
0: 怎么了，今天晚上有场？
1: 今天晚上场还不少。
0: 赶场，几连场那种，
1: 三连转。真太吓人了，这这好朋友都聚第一天了。你看你明天我还得去收治吗？
0: 所以不如又收治吗？上周没收完，这周继续收。
1: 这周就高低明天就搞完。
0: 嗯，
1: 真是
0: 有雨吗？就看着天气仿佛有雨，
1: 仿佛有点，都赶紧收嘛。
0: 对，嗯，
1: 他还没有机器，他要有机器早收完了。
0: 啊、哦，这还有机器收？
1: 那个我，咱先岔开话题哈，就聊聊这个收支嘛这回事儿。那有真有，而且我在网上都看到了，就是河南那个地区，就是他那个收芝麻的那个机子呀，就和咱那个收豆子那个机子完全一样。
0: 嗯，
1: 他就是就可以直接收，但是你总不能我两亩半地让别人从河南开过来车给我收豆子吧？
0: 也是，就不太方便了，就嗯。
1: 在咱这个地区的好像。好多朋友现在目前种芝麻的不多，收呢、
0: 啊、
1: 还是用手工去收。
0: 我真没怎么见过，
1: 是吧？
0: 我记得就是记忆中小时候，我就当时看那个芝麻地，我问我爷爷还是奶奶，我说这是啥呀？他们说芝麻。
1: 嗯。
0: 然后我当时说我喜欢吃芝麻，我说收的时候给我收一点，我也要吃芝麻。说因为芝麻很香嘛。
1: 嗯。
0: 当时对于芝麻的记忆就是烧饼上面那一层芝麻。
1: 搞得给你弄点啊，后来给你弄个梨核。 太多了，这是。
0: 来看下一个。
1: 好好好。
0: 一整提卫生纸、洗衣液、沐浴露全搬上车，然后爸妈总觉得学校超市的这个日用品比较贵哈，能从家里带的绝不花钱买。然后后备箱一半空间都被生活用品占了，你知道为啥吗？我就想到这个，我有一点不能理解父母的一点啊，是每一次我们比如说你自驾出去，哪怕是你坐高铁坐飞机出去，
1: 嗯嗯，
0: 他们都洗好了瓜果蔬菜，
1: 对，
0: 黄瓜苹果梨就各种水果洗了一大兜，其实呢没有几个人吃，然后每次就一直拎，从家里面拎上车，从这个景点拎到下一个景点，然后假如说去爬个山，我们这个苹果还带吗？是吧？
1: 这种我告诉你，这种生活是源于哪儿吧？
0: 啊，
1: 我上次特意问了一下，
0: 你采访了一下，
1: 我特意问了一下，因为大部分的同志认为，就是你现在就是这个物价不同的区域啊，
0: 嗯，
1: 尤其是在各个特定地点，比如说车站、景点。山沟
0: 啊，价格是会贵一点的。
1: 不，它不是贵一点，
0: 贵很多，
1: 它贵个厚多，
0: 嗯嗯，
1: 特别厉害。上次我点了一个果盘，
0: 嗯，
1: 就是一个小果盒，就这么大，里面配了几个水果。我问他多少钱，他说60。
0: 我的妈！
1: 咱60，你说在咱家，你买个黄瓜，买个苹果，你得买多大一兜？
0: 但人就很奇怪，就是在家里买了那一大兜，就不如那60一盘的好吃。
1: 哇，很难吃，是都糠了，都真是。哎，但是呢，就是家人就说，万一呢，就是人不怕一万，就怕个万一嘛。万一你想吃买不着，心里不难受吗？
0: 对啊，肯定会难受。
1: 我第六者就是老话，我领了，我不用你领了。
0: 对对对，我妈就说，我你快别带了，我领又没你领，你管我哪？
1: 然后你在后面，你在前面健步如飞，妈妈在后面。我的闺女不疼我。
0: 对对对，他们真的有的时候会出这种言论，在就是随意说出口了，就这种。
1: 你就没看妈妈勒这么狠吗？哎，从那以后我们就是出定义啊，就包括现在，你出门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带一些东西，孩子也不理解。像我闺女有的时候就不理解，我会带纸。
0: 那肯定要带纸啊，纸肯定要带啊。
1: 我跟你说，爸爸那车站不是有卖的吗？
0: 嗯，
1: 就是价格也不贵嘛，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0: 对对对，但有的时候不方便，你要用的时候，对吧？
1: 对，然后呢，你万一你这种情况，不是咱不说万一了，很平常见的情况，你喝水喝着，哎，顺你嘴角流下来了，你用衣服擦吧，是吧？不现实，就一纸就擦下去了，包里面就有，还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用不到呢，是啥事没有；但凡要用到呢。他就会占用你很大的空间，
0: 所以每次比如说要出门前，我就特别纠结，有些东西我带还是不带，带还是不带那种。
1: 你看去哪儿？
0: 我要去个山沟里面，我觉得得带着，因为买不到。
1: 对，山沟现在也行，现在但凡你，但是你得跑。
0: 对对对，就想起来我上次点外卖那事儿了。
1: 哎呦！
0: 我后来就把这个上次戏言说的吧，还是谁说的？就是说。下一次假如说这个外卖费比较贵，你就点那个货拉拉，
1: 哦，
0: 这个价格会优惠很多。对对对，
1: 我天哪，一打车一开门拉一苹果。
0: 对对是，拿一杯奶茶。
1: 哎呀，哎，你们是会享受生活了。
0: 不是享受，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刻就不能亏了自己的嘴，亏了什么都不能亏了自己的嘴。
1: 我你眼睛这点是这样的，就确实不能亏了自己的嘴。但是我和我妻子，我们俩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就是烂好人。
0: 嗯，怎么说？
1: 就是咱这有这个概念啊，您就听一听啊，就是你自己评判。就是我们如果说点东西时间太晚了，我们不会点，因为怕快递员太晚了送了。
0: 哦，会这样想。
1: 而且现在我住淮阴小区，没有电梯嘛。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住的楼层比较高，然后呢，我已经怕习惯了。外卖员但凡到的时候，我们俩就会盯着手机，说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0: 你们俩下去拿？
1: 我不，我就会，我也不敢给他打电话，就是也不给他打电话，也不说什么。
0: 那干嘛？
1: 我就先开门，我要听到外面叮叮叮往上跑，我就下去。我说是不是几几层的？他说是，我说给我吧。
0: 啊，
1: 谢谢，他又走了。然后我再跑两三层，他跑两三层，这有时候好像就最多6层，他就骑了。
0: 嗯，
1: 或者说要是真是哪天在朋友家住高层，那个电梯停了，他说点外卖吧。别人就得爬个十几层20层那种，
0: 嗯，
1: 我说别了，我说我下去买， 我下去买，你们行不行？
0: 啊、哦，你会考虑到就是别人的安全比较多。
1: 对，这个东西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会这样想。
0: 嗯，
1: 但是我后来我想啊，但凡能跑夜间外卖的朋友们，那肯定是从夜间才开始跑的哟。他可是从那个时候接的活，他不是跑一天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上楼层，
0: 嗯，
1: 你感觉你下楼两三步，你给接了一下，那是行。但是你他别人他现在是日常啊，
0: 嗯，
1: 他每次他都跑那几个层，
0: 对，
1: 他一天能爬几百层楼。
0: 而且你那个时候来一单，他是很开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我就有的时候就想，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能避免？就是有的时候好出于这种情况，或者说我们家那个有配送的，
0: 嗯，
1: 买那个大件的时候。买大件配送的时候，
0: 哎，就真的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真的怎么上楼呢？就很麻烦啊。
1: 他们很专业，
0: 嗯。
1: 后来我从那个就是那个装卸工学了一招，
0: 嗯，
1: 用一根绳子解决 N 多问题，
0: 就提上来啊？
1: 不是提上来，背上来。
0: 哦，对对对，
1: 我们家洗衣机都是我背上来的，特别大的洗衣机，
0: 你真牛，
1: 老大了，真的是、嗯。我当时说，我能干动他们，就是我能暴动吗？我抱了一下自己大的洗衣机，不是那种全自动的啊，
0: 嗯嗯嗯，
1: 是那种滚筒的，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它是竖筒的，是叫微波是吧，还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1: 那个重量稍微轻了点，有大概100多斤、左右，100斤左右，100斤左右，我抱了一下，我抱起来了，我说那就行，然后我就那个人就说告诉我说你小伙子你
0: 还好你运动，
1: 但他说你从下面走根线，这样走那样走，
0: 嗯，
1: 然后再系一下，刚好有一个小背包类似的，
0: 嗯嗯，
1: 他说你把它先挪上那个平台，你坐在那个地上把它背上去之后，你再扶着你的膝盖再起来，
0: 嗯，
1: 当我站起来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老牛了，
0: 我也觉得，我在幻想那个画面，然后我甚至想起来，比如说你在住在山上的那个居民，
1: 嗯，
0: 他们每天挑着担子。也很沉，
1: 对对对的，
0: 嗯，
1: 但他们走山路我是真佩服啊，
0: 我也是，
1: 我老佩服了，因为我们去那个天水山玩，就看一家人就走那个山路，那个坡啊，我告诉你，我骑电动车我都不敢往下下。
0: 我懂你说的，就是感觉我那次去爬山的时候也是，他就是前一天下着雪了嘛，然后第二天地上还有冰，
1: 嗯，
0: 我什么都没带，我还穿着那种钉鞋，我吓得还一点一点往前移动，然后就所有人靠着边往前移动，然后他们挑着担子就是很自在的在走，
1: 健步如飞的、
0: 嗯，
1: 真是。我说这个坡啊，我说这我看那荒啊，
0: 嗯，
1: 我说上面这住人吗？这。
0: 对他们就可能习惯了，有那个技巧在，对吧？
1: 他们真的已经习惯了、
0: 嗯、
1: 而且呢别人说，他说住人，他说你别看那个地方荒，我都觉得那个有的是柏油路，有的是水泥路，
0: 嗯，
1: 那水泥路上都已经开始长青苔了、嗯、我说这肯定没人过，他说上面有一个村儿，你没发现吗？那条路上就是很宽一条路，但是只有五分之一左右的是非常干净的、
0: 嗯、
1: 就是这五分之一是就是常人走，
0: 哦，那边是没人走的，
1: 对他们很习惯，
0: 嗯，
1: 你就说他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爬上去了，你像咱就往上冲，
0: 嗯，
1: 就不知道那个轻重，他们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
0: 脚趾抓地抓得紧，
1: 我还是习惯了，因为他知道还要爬多远、
0: 嗯、
1: 只能一步一步慢慢走，
0: 对，
1: 你要是猛用力真的受不了，
0: 真受不了，而且那个活真的不是就我们就是能干的那种活，因为你没有一个基础，你得从轻开始拎、
1: 哎、对，慢慢的加，
0: 对，
1: 后来扛头牛上去
0: 红牛可以啊，
1: 红牛
0: 后备箱角落里放着厚棉被、
1: 哦、
0: 换季的薄外套，还有孩子从小盖的就小毯子，就是刚我们俩说的这个
1: 阿贝贝、嗯、
0: 然后爸妈说换环境容易睡不踏实，带着熟悉的东西能安心一点，哎，我是这样的，其实我上大学那一天我还记忆比较深刻，我就哭了那种，
1: 哟，
0: 就很难，而且那个画面是这样的，当时就是吃完饭嘛，吃完午饭的饭店里面，然后他们就、
1: 嗯、
0: 我舅妈我舅我爸我妈把我送过去之后说，那你回去吧，
1: 嗯，
0: 然后我们走了，
1: 你不要我了，
0: 然后然后我当时觉得嗯怎么这么突然呢，然后我说好吧，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了之后我就开始扭头回头，我回头发现他们就泪流满面完了完了，我的我这个泪腺比较发达，
1: 我也是比较发达，我也有点，真是我能体验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那个久别那个时候你是这种情况，你还是到了别的城市，我还没到别的城市、
0: 嗯、你就开始哭了，
1: 我不是开始哭因为我看到一个画面，
0: 嗯，
1: 就这个画面让我 至今都记到现在。
0: 你说，
1: 就是我们家那栋楼上面嘛，嗯、就是，我已经忙了，其实已经忙了两周了。
0: 嗯，
1: 就在学校里面有活儿。
0: 嗯，
1: 你看我那时候就开始打工了，在学校有活儿，我就回家吃顿饭。
0: 嗯，
1: 我妈说你回来一趟嘛，她说你离这么近，我已经多长时间没见你了？
0: 对，
1: 两周没见我，半个月了，我就回家一趟。
0: 才两周？
1: 对，真不是，是真的两周。
0: 嗯 嗯， 嗯。
1: 然后我就回去了嘛，我拐弯，我走的时候，我就电动车突然响了一下。我就停那儿一走，我一扭头，我就看到我的母亲站在那个阳台上。
0: 我懂，
1: 在那种看，
0: 对对对，就很期待那种感觉，就看，哎，到了没？到了没？就那种感觉。
1: 我是走，
0: 嗯，
1: 我不是回来的。
0: 啊啊，对，你
1: 走出门，
0: 那就和哪个画面，和我经历画面又有点像，就我奶奶，
1: 嗯，
0: 就我每次回乡下去看她的时候，就我们说我们走。他就我们已经车开走到路口了，我看到他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们。
1: 这是一种，这
0: 不行，这种画面太戳心了。
1: 就咱俩不能做那种情感类的节目，就是因为这。
0: 哎，我觉得深夜来一档情感类节目，我们俩在这边哭边说，怎么这么惨？因为昨天我特别能，就是不是吃瓜，就是共情。我昨天晚上吃那个瓜，
1: 嗯，
0: 昨天那个深夜的瓜，
1: 嗯，
0: 就是几十页那个几页文本的那个。
1: 啊、哦，我知道了。
0: 我在那气愤，我想想他，想想他，
1: 横横竖竖那老师。
0: 啊、哦，是的，是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哦，就在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然后开始共情，然后开始气愤，然后开始点评评论，就那种。
1: 你真是，你真有瘾啊！你对这八卦，你确实上心啊，真是。
0: 的确上心，但当时已经凌晨一点了，而且还无人分享，你知道吗？
1: 王爷真是，像我想起了牛来。
0: 现在不叫女儿，现在是妈来。
1: 无敌妈来。
0: 对，各种零食还有啊，堆的老高，饼干、坚果、辣条、酸奶，我反复说学校超市都能买到，爸妈呢还是不停的往里面塞，总怕孩子在学校饿肚子，真羡慕，
1: 真羡慕。哎，这有一点哈，
0: 啊，
1: 我为什么觉得就是学校的超市应该是平价且便宜的呀？
0: 对。是这样的呀，
1: 比外面要便宜多呀。
0: 嗯，
1: 就这种情况还能刷学生卡。
0: 嗯，他就是想，就是父母觉得就是怕你不够吃，想多给你带一点，对吧？
1: 他们去的可能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
0: 咱们没去过。
1: 对，像那种商业街上去刷学生卡。
0: 嗯，
1: 哎，这个咱们阴阳怪气啊，这点不好意思，我打自己一下。好，行，就这样算了啊。
0: 行。
1: 然后呢，这个确实是我当时这个物价呢，有的时候确实学校里面有这种情况。而且呢，还有勤工助学的学生。
0: 嗯，有去那个兼职。
1: 那我就当时去应聘，他不要我。
0: 为什么不要你？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怕你偷吃。就是你看这体格，一定会偷吃的。
1: 我弄点说，就说看我不像就是这个
0: 能干活的。
1: 因为他当时知道我在那个报告厅后台呢，已经开始就是勤工助学了嘛。
0: 哦，他觉得你太忙了，就不能全心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份工作。
1: 我为什么找这工作？就因为那时候不忙了。
0: 哦哦，那他为啥拒绝你？
1: 我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拒绝我。
0: 嗯，
1: 因为这个我，哎呀，真是，我到现在我都很疑惑。
0: 说实在的，一般他们会找女生。
1: 哎，对，
0: 因为他们觉得他盘货啥的比较仔细，然后男生就不是那么仔细，太粗心了。
1: 啊啊，这就说得通了，
0: 是吧？
1: 这就是我心里猛，哎，这哎，
0: 猛一得劲儿，
1: 这十来年的这个结解开了，知道吗？
0: 值得你思考十来年吗？
1: 真的，我这他为什么不选我？
0: 嗯，
1: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六个人，四个女生，两个男生。
0: 嗯，
1: 那个男生我就这样说吧，那个男生我单手都能把他举起来。
0: 人家怕你拿人家一包薯片往货架上一放，结果那薯片炸了，你知道吗？单手把那个男生举起来。
1: 不是，真是，就我觉得这个，你看超市这种活儿不就是累活吗？
0: 嗯，
1: 百货放货，
0: 对，
1: 然后呢，收银我肯定受不来，哇，是吧？但也怎么能受不来呢？枪
0: 一
1: 打，一
0: 滴滴
1: 滴
0: 滴，对。现在去超市，咱们我都喜欢去那个自助的那个收银，感觉就很好玩，有种过家家的感觉，滴一下，滴一下。
1: 哦，这个咱说一下超市里面这个滴滴的哈，
0: 嗯，
1: 有的东西你要做就做完善，有些货架呢那个码不能用。
0: 啊，对对对，
1: 对，二维码不能用，二维码不能用条形码呗，条形码输完之后了，条形码有的时候也错误。我当时我震惊了，知道吗？
0: 那下次去这个超市还是别自己收银了。
1: 对，我真的是那老长了，知道吗？那么长的这个数字，我输进，对对，那数字码输进去过后，我们突然给我显示个茄子， 我说是什么？我这手里不是青椒吗？嗯，为什么是个茄子？
0: 他应该是标错了。你像我们家门口超市，我看他标的各种蔬菜都对着各种码，嗯，有的时候他忙的时候就自己来。嗯，看看下一个，后备箱里装了一大袋亳州本地的翠梨、石榴，新鲜水果洗干净装好，叮嘱孩子在路上吃，到学校呢也能放几天，比外面买的水果香甜。这句话真熟悉呢，
1: 老熟悉了，爸爸妈妈会这么说。
0: 嗯，我有一次到我同学家，他是外地嘛，我到他们家，就是他结婚我去吃饭，从他们家走之前，他们爸妈还得给我装好水果，说这个从路上饿了吃。
1: 对对对，有这种，就是你们关系非常好。
0: 嗯，他就觉得就是因为感觉长辈他们就是喜欢装水果。节目开头我们不也说了吗？
1: 精品水果，为什么叫精品水果？又贵，有的时候你就有老年人主要不好吃。开玩笑啊，都好吃，都好吃啊！朋友们，给大家聊到这个点儿呢，实在是到点儿了。
0: 这么快呢？
1: 好吧，那就下周吧，我们接着聊。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见。
1: 下周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永杰。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及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质量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2026至2030年》。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储存。好的，国内新闻关注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安徽省省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锻造过硬作风，在管理上保持原有体制不变，主管部门单位根据职责负责队伍的日常建设管理。指挥上，省应急管理厅负责统一指挥调度省级队伍参与到灾害事故的救援，省级队伍同时接受驻地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及本行业主管部门单位的指挥调度。这一设计既尊重现有管理体系，又强化了应急状态下的统一高效指挥。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中储粮在安徽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今年盛产的国标3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为每50公斤2元。8月29号，由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推出的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启幕，全省133家公共图书馆协同发力，10大系列活动将从8月底持续到整个9月，部分项目延续至年底。2026年长三角区域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证后监管交叉互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此次行动由沪苏浙皖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整个工作将于2026年9月30号前完成。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0: 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市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呢来关注关于涉及到市住建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就是俺该这个草屯墓旁边的居民，俺该这个居住，然后最近大概有2-3个月这时间，这个草屯墓里，他现在这个景区一直在维修，也没有人去参观旅游。但它里边装了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它有声音，只要有小鸟啦、猫啦啥的从那过，他管照住它，然后它都响，它都驱离。然后呢，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它非常影响俺休息。
3: 好，行，行，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我们来帮忙反映一下。
4: 对，俺反正也打过家电话了，没有用。俺希望看看能这个东西，看可能叫它稍响一点。
3: 声音调控一下，声音的音量调整一些，是不是？
4: 就是这频率啦、音量啦，都能看，可能减少一点。但是太打扰人。
3: 对，您说您之前反映过，是向社区反映了，还是哪个部门反映的？
4: 我有，好像是我家里人是打了1、2、3、5吧，好像没有用。
3: 他们应该给回复了吧？
4: 那我这我不太清楚了。然后现在我就希望咱节目看可能协调一下。
3: 好，我们先帮您反映一下，看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是否可以把音量调整一下。
4: 好，行，谢谢啊。
3: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3: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那个临平县张村镇，然后那个大班保交费到现在都没有退。
3: 你们那边的话，你们班级都退了吗？还是就你自己没退？
5: 没有，我们都没退，好像是一个镇上的都没退。
3: 他一般情况下这个退费的话，他是应该是按照就是统一的一个时间。
5: 确实统一啊，但是亳州市还有利津县的都退了。
3: 就你们乡镇上的目前还没退是吧？
5: 对，这都开学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3: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你们那边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个符合条件的，他要是退的话，都是统一的。估计你这个情况应该，要不然就整体的一个情况，不然的话，有可能就要退都退，要不退的话，可能是哪一位就是信息不全呀，或者是不符合条件。但是他也会讲，你要不符合条件，他就是申请的时候他就会知晓这个情况。那行，我们帮您问一下，您那个镇上的这个费用的话，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好吧。
5: 好麻烦你，因为我们条件都符合的，我们也已经统计很长时间了。
3: 好，那行，我们帮您来问问，行吧。
5: 好的，好，谢谢。
3: 好，再见啊。 我们再来关注赵先生，他说呢，去年跟着包工头在中联书院干的钢筋工，至今还拖欠他们8000元。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经过和总包单位联系，他表示正在走支付的流程，预计9月底之前可以支付。啊，如果说再有问题再反映啊。有一位侯先生说呢，自己给亲戚在31中申请公租房，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调剂。来关注一下，他是在25年7月份申请的高新区的这公租房，这个选房的时候呢，他有意向的房源呢是没有空余房源了，等待有空余房源的时候呢，可以再进行申请。
0: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想了解一下，这个是不是说的农村地区的人群有一个这个疫苗可以免费接种的情况啊？目前是这样的哈，在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生和65周岁的老年人群啊，可以到乡镇或者是这个村卫生室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来进行统计一下啊，是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啊。如果说这个符合条件的群众的话啊，可以先到那边啊进行一个统计啊。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因为我是国外移民的。
0: 嗯，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1: 就是移民的，出马完的地，
0: 嗯。
1: 没政府说是每年10个亿补完，
0: 嗯。
1: 这到现在没补，去年10个亿到现在马上1年了又没补。
0: 是，你们镇里面，承包的您的地是吧？
1: 啊，镇里包地。
0: 哦，应该不止您一个吧？您村里面还有其他的村民吗？
1: 啊，对，这肯定有。
0: 有啊，有。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像镇里面，承包您的这个地的话，镇里面是其他的企业通过镇里面然后承包的，还是就直接镇里面承包的？
1: 就真的，我不怎么嘞。
0: 哦，去问过吗？
1: 去问我，
0: 啊，怎么说呀？
1: 没钱，
0: 啊，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给呢？
1: 没有说，
0: 好，那行。
1: 我有反映过一次，现在咱不行。
0: 反映过一次了，是吧？
1: 像您那个我们那边反映过一次，是一个姓方的给我回一个电话，就等等的一宿了又没影了。
0: 好，那行，那我们再帮您来反映一下，催促一下，看看这个承诺的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这个发放？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发放？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好，
1: 这
0: 再见。
1: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你保着地，你不给钱，农民吃啊？
0: 应该来讲的话，就是签订的有合同，然后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应该要及时足额的把钱啊，然后支付给农户，对不对？您另外反映之后，你看你一次说1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快1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对。
0: 去年是2020年
1: 每年
0: 度，
1: 的10个亿是付款日。
0: 哦。这是去年的10月1日的钱没给，是不是？这个10个月的时间了，是吧？
1: 这马上都过1年了，
0: 对，行，
1: 这新的10个亿又不到了又。
0: 对，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1: 哦，麻烦你啊。
0: 好的，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市民咨询说：“请问在哪里可以拉取水费的清单？”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线下可以到市区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和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那线上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打开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点击打印清单下载就可以了。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二次加压设施是由建设单位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具体从几楼开始的话，建设单位会根据周边的市政供水压力来设计，每个小区不一样，有的小区呢3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呢可能到5楼才开始。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微信网友缘分说，在柴胡路与仙翁路交叉口两边的小区，东边是幸福里小区，西边是新时代小区，新时代小区南门路边的停车位还在。您是说这个停车位的湿化呢，还是说车辆的停放问题啊？

有一位刘瑞山留言说，第二，外环新村后面的路口的路灯坏了，也没有监控，经常有农作物，这个被盗。第二外环新村后王路口路灯是吧？那行，您要是想要跟栏目组来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您这个信息是准确的吧？是，准确的话，我们就帮您看一看啊，帮您转办一下。缘分就说幸福里小区南门口边的停车位为什么清除了？好，我们来帮您来问一问啊，是说路面的吗？就是我们你看，道路上的停车位它的湿化都是有的，是路面的，应该路边的啊，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位赵强乡的群众就说，想要给老母亲申请低保，需要哪些条件？来关注一下乔城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哈。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和家庭支出是确认低保对象的四个基本条件。持有乔城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乔城区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的状况符合有关规定的，通过审核确认程序可以获得低保。需要的材料呢是户口本、身份证、原件、保留复印件啊、原件是查验，然后低保申请书啊、还有授权书。他的授权人员包括家庭成员的法定义务的赡养和抚养义务人，就包括这个子女和子女的配偶都包括哈，以及这个经济状况的信息表。核对之后的话呢，是由村里面递交到镇里面啊、然后进行按照程序申请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网友缘分就说，新时代小区南门路边的停车位还在就是南门口路边的车停车位幸福里小区南门的却消除了然后这个新时代小区南门的停车位还在是吧。好，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是这样的，是您是留言，然后我们转办给这个可能应该是城市管理局，然后他们会给我们回复。回复之后的话呢，就是您要是想让我们联系您，我们就是您可以就是留下联系方式，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接收到回复内容会回访您。如果说您不想留言的话，就是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好，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哎，我这个就是那个宅基地的问题，不动产嘞。
0: 好，是老家宅基地是吧？
1: 对，我在那个亳州市果阳县，然后高峰镇苗圈有一处那个宅基地。有原来那个村里边那个村干部不作为没通知我，然后现在我需要办理那个证。然后派出所卡了我签不回去，我现在给我弄了裸了那个高峰镇政府那个什么集体户。
0: 集体户啊，是不是？您是不符合您户口是？
1: 我全都符合。因为我当兵的时候然后签回家了，后来结婚，然后签了我老婆那里，然后后来现在离婚了，又签回来。你所以说，现在就是他们村里边，我去村里边问了，村里边然后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手续。去镇里边推给我说那个厂已经过了，然后去县里边说你去找镇里边。现在我都说了，投诉无门。我本来说想去那个咱们安徽省政府上访来，但是人家越级我没去。后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打了一二三四，我打了无数电话，打了以后。他们高峰镇政府就跟一二三楼回应，就是说，就敷衍说办好了，正在办理，但是他压根儿都没给我办。
0: 像这个您那个宅基地的话是谁的？现在是有房子吗？是谁住着吗？
1: 有房子在那里，没人住，然后就我房子一直盖了大概有十多年了，然后两层房子，以前我爸给我结婚盖的，然后一直在那里放着。
0: 那这个是登记在谁名下？
1: 压根都没人登记，也没人通知说这个房子原来人家说已经登记过了，我也没有具体去问问这东西，因为咱们不懂嘛。
0: 不是，我知道，因为前几年是在统一的登记。我的意思是，您家里面兄弟姐妹啊，爸爸妈妈就有没有在老家的？
1: 没有，因为我们有三处宅基地，因为我们都有，就我们原来有地面三个嘛，然后一人一处嘛，我盖我的，然后说让我结婚的，是没有一点争议的。
0: 我知道没有争议，我的意思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你像你家里面的家里面应该会通，就是可能村里面的人他没有及时通知是吧，没有联系到您。
1: 没，压根没有人说过这事，也没人联系我都不回去办嘛，压根都没人跟我说。所以说就今年然后卡的说然后要那不动产证要迁户口所有人才知道的东西，然后去办了，现在政府部门各个卡，所以说我现在那个老百姓我都不知道往哪办了。我现在我说非要把我，你本来是个党员，非要把我逼成是那个上访户，我都说了，给这个人打电话，都跟求这个求那个，搞得跟你说旁边的人都办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办成的。
0: 他就是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就像现在就意思就是您那处宅基地是没有确权，
1: 压根没人给我办，
0: 不是给你办的问题，是你那户宅基地是没有确权，村里面应该会
1: 有。
0: 村里没事，您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直接帮您反映一下，看看怎么样办理，这个没关系。
1: 有一二三四五，我打了得有六七十个了，他弄了那个村里面好像跟镇里面就糊弄来说正在办理，然后那个一二三四五回复一个已办终结，然后说高峰镇政府电话，然后过一下给我打了以后压根没人搭理我，也没人接。
0: 他说办终结可能就是就比如说您多次反映他们给回馈之后办终结，不代表您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了，他这个没什么您自己有诉求，正常的诉求是可以反映，这没有什么，他可能是就比如办理的他们的流程，就比如几轮之后是怎么办，然后是不是终结这个情况，但是咱不说啊。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所以说 这个就跟假如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合肥这边人家早就解决了，人家是一二三的，我还为你这个回馈那个办事呢哈。那个就是一亳州，咱们亳州那边人家核实都不核实，就给你直接就下来一个，就是说然后一听下面的人说他就没，就跟事啊就跟解决了一样。所以说办事真的好，感觉都寒心的很。
0: 就现在来讲的话，第一步您是需要这个户口回到您老家这边是吧，迁回老家那边。
1: 因为我弟被别人上到别人名下了，我现在我户口不回迁回那个，就是我自己的，就是原，就是自己家里，然后
0: 可耕地是吧？
1: 对对，可耕地，然后几亩地划到别人名下了。
0: 划到谁名下了你？
1: 下了我一个哥哥。
0: 那你们，您父母还在吗？
1: 都要是在的话，都不用麻烦了，就因为父母不在，先就是户口迁不回去。
0: 行吧，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就像您说没有争议，但您看您的可耕地都在您哥哥名下，您这个宅基地目前是不是你也不确定在谁名下呢？
1: 嗯，我确定的很，谁的名下都没有，
0: 就是
1: 因为那个，
0: 哦，这个是已经确定的。
1: 对对，一百分之确定。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户口迁回去以后，再去弄我的地址。现在我的地都被他占领十多年了，我原来一感觉都没有无所谓，现在用了。人家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家你的地苗条地都没有你的，说都被你哥哥占领完了。说你我都气得，我都跟你说我都快拿了。
0: 没事，那个可以写，就是这个信息就包括他说的宅基地的这个登记信息啊，他是说那个统一的登记的时间已经过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这个登记的话，他是他并不是说一轮结束之后就后面就没有了，不是的。但是可能他不像首次登记的时候那么的集中办，你知道吧？因为他是给测绘公司，测绘公司先测绘，然后呢，反正这个流程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呢，就是人员也还比较多，就包括很多地方，有一些地方他可能首次的证已经办了，但是呢，你看他也有信息错误的，他还是要更改。他但是这个更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那更改起来的话，可能就是类似于看哪个时间点比较合适，然后统一的更改，可能是这样。那没关系，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然后帮您反映一下，好吧？
1: 行，大概
0: 像现在是意思就是说，您这处宅基地，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您不是你们当本村的这个集体成员之一，所以的话这个宅基地是不能确权的。然后现在您是在你们的镇里面的集体户上，您要是迁回老家的话，这个你们派出所的意思就是说，那您没有宅基地证，然后就不能办。
1: 对，
0: 是吧？哎，您原来老的宅基地证有吗？
1: 原来就是在我爸上面，我爸现在不是去世了吗？
0: 哦，行。
1: 所以说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到哪里也反映你可有没有什么拿的地方，
0: 看几方面呗。一方面就是先问一下公安局，像您这个情况的话该怎么样转回您的这个老家那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这个不动产登，就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因为它是那个这个办理这个具体宅基地登记的这一块。那如果这两个部门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也还可以有司法局那边呢，还可以问问看在这个法律方面的话。
1: 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说能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就要去办，我就去办。
0: 对，
1: 关键是就往了推来推去，我都现在都，我又不是说在家里天天在家，我在合肥这边又不是说天天回咱老家。
0: 嗯，
1: 对的，你要是能办，我就说要拿些手续我去办。他们就往了你，他们一个电话推来推去，搞的人不是说以前感觉在合肥这边挺好了，到底老家事更难办。
0: 可能在这个办理事情的过程当中，您有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所以您今天才打了我们的电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先转办两个部门，一个是公安局那边，看看这个户口的问题，您是否就是落回原来的这个村里面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您当时是哪一年落到集体户上的？
1: 就八月份刚落上去，原来我户口他们查了底儿，就原来以前是当兵的时候迁走了，后来当兵回来又迁回来了，然后后来结婚又迁走了，那都应该有底子的。然后我当时迁走的时候，当时我那时候还问了一下，他说离婚的时候你直接拿离婚证都可以迁回来，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政策，然后需要那个什么不动产证，就是说没有那不动产证他迁不回那个就村上面，只能让你落那个镇上面那个集体户。
0: 哦，那可能政策的调整和改变。
1: 对对对，
0: 原来
1: 所以说、
0: 原来的那个应该有你的系统信息应该有吧？
1: 有，绝对有，
0: 有。
1: 我那身份证都有，对，我那以前
0: 老的身份证还有呢。
1: 对对，有。
0: 好好，行，那么一个是看迁回原籍的话，然后怎么迁，然后另外就是不动产登记证，这个怎么办？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我们帮您转班问一下，
1: 对对对，
0: 好吧？
1: 行，那谢谢你哈。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就是说，后王庄与道东水厂路口的路灯损坏的问题哈。信息如果说我的意思，你的信息如果说就是比较准确，我们就帮您转办一下啊。好，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留言就是讲，漂浮的云说，中小型电动两轮车属于电摩型号，现在怎么不给上牌了？这个是全国的新规啊，就是旧灯光的标准电摩是今年7月1号起停止这个注册上牌，这个7月1号以后，老款的旧灯光标准的电摩，包括这个电轻摩，全国车管所一律不给注册上牌。这个咱们亳州是执行的全国统一的规定啊，这个不是为什么，就是全国的新规，只有符合像 GB 175/10-2025新灯光标准在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内的电摩才可以正常的上牌，已经这个上过牌的旧标的电摩不受影响，可以正常的年检上路，只是新买的这个旧标库存的车是不能再注册登记的。然后另外就是车辆如果说不在工信部机动车公告目录内，是很多小厂生产的电摩款，这样的话是不被允许的。电摩是机动车，必须是在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里能够查询到的型号才允许上牌，所以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有可能有很多商家口头就说这个合格证写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是实际呢没有进工信部的公告，就是属于拼装的或者是这个非标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车管所是直接拒绝办的。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可以到工信部的机动车产品信息系统来查询一下，输入车辆的型号才是可以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看它还是要有一些票据，比如说机动车的销售统一发票、整车合格证和车辆一致性的证书、交强险，电摩也是必须要买交强险的，不办是不能登记的。然后另外如果说是车辆出厂超过2年没有注册，需要先上线做机动车安全检测，合格之后才能上牌。然后另外像车子改装的话，然后如果说改电机啊、灯光呀和合格证不一致的，这检验也不通过，所以有很多种情况。然后就是一般情况下你要买旧标的话估计就不行了啊，然后要是买新的一定要注意啊，要买这个工信部网站公布的，然后符合国标的才可以，好吧。然后另外网友如水就说，可以打电话连线吗？因为我们的直播快要结束了，您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节目，您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我们呢会帮您来进行一个转办一下。明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正丰航风热线节目，7:40-8:20，这个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人民医院，大家呢也可以反映关于市人民医院相关的问题。风轻云淡说，郭河桑园路沿河路口、沿河路上和绿化带上，天天一天到晚摆摊的乱七八糟，人特别多啊，希望能够加强管一管。好，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吧，后续您看一下会不会有改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4: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刷号。
3: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5: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6: 谢谢阿姨，再见。
5: 筑牢安全防线。

0: 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很多时候我们都太着急了，急着想要结果，急着想要答案，急着想要变成更好的人，却忽略了成长本身需要时间。花开有期，潮起有时，人生也有它的节奏。你不必和别人比速度，不必追赶不属于自己的脚步，认真做好眼前的事儿，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安静沉淀，默默努力。那些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会一点点塑造你。不必焦虑，不必慌张，慢慢来，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切，明点天晴还是也会漏雨，总是好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扯不成头清白。
1: 时间和时钟在旋转，就像我车辆在跳舞，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手下的稻谷，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抱我，他们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是看不清楚自己，是拥入怀头的痛楚，是某个夜黑尽的总会有脸不灭。

起家里讲游泳，虽然我还没有学会，总会有退潮的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拉美的油桶，请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把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空间被折叠，爱可能也是哲学，是辗转彻夜，是两个人和世界隔绝，是横对立的抉择，是普通，是特别，不是我非常确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0: 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啦。
0: 感谢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我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的参与啊。
1: 好的，
0: 哦，那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了啊。
1: 好的，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有没有什么事儿是你觉得有点小遗憾，或者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啥啊？
1: 好，那我们这个话题一发出来，我看到群里边有朋友互动哈、啊，但是我刚看到视频下边这朋友、他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关于工资的。啊，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啊，他说这个他可算是来了准时的一回啊、他的名字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啊，这位朋友，
0: 有点肠胃不好的。你这个确实是的，就是大家我们俩肯定是准时准刻坐在这儿陪大家的啊。
1: 是的，他说，哎呀，我们听的时候不准时没关系，你们上节目必须准时，否则要扣工资的。
0: 你说的对。哎，这个小药农问这个正风热线每天几点？正风航班热线早上7:40开始啊。
1: 嗯，
0: 而且呢。

0: 哦，
1: 是谁？怎么什么都知道？
0: 说礼拜五直播的球赛啊，是，
1: 嗯，
0: 礼拜五有球赛啊。
1: 哎，你看我的，别人叫我大美女，我都不吭声。
0: 对，
1: 习惯了。
0: 对，都是让他的搭档说。
1: 对，
0: 自己不能夸自己，自己夸自己坏了，这属于是啊。
1: 开心，开心啊，开心。
0: 嗯，为什么今天聊这个呢？因为明天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正式上课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暑假算是告罄了。啊，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到这个暑假当中有很多事没办啊，或者说自己觉得有点遗憾，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你有什么遗憾或者说没办的事呢？
1: 对，
0: 都可以在我们群中和我们聊一下啊。
1: 你还有遗憾吗？这什么歌？
0: 什么歌？
1: 你不知道这首歌吗？
0: I don't know 啊。
1: 赶紧找你音乐老师退钱，退学费。
0: 这哪能退学费啊？你唱这歌，你这个，哎呀。
1: 这首歌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真的是这首歌，有这么一首歌，你还有遗憾吗？
0: 你还有遗憾吗？这样吗？
1: 嗯，
0: 不是，这没有。你要说是老男孩那个，好像有点这个。
1: 谁能给我作证？朋友们，真的有这首歌。
0: 好，行，嗯，可以。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群众啊，这还有朋友说暑假的感受哈、啊，就是出了纸还是纸啊？
0: 你那个不算吧，这个好像它不算个热，
1: 一点意思没有。
0: 对，真是。
1: 看一下啊，这个朋友说暑假的遗憾呢，就是还没有挣够500万，真的假的？
0: 那你
1: 哪啥去了你？那你哪啥去了？
0: 对呀、
1: 啊。啊？
0: 你没挣够，你哪去了？
1: 这，对吧？去年暑假呢？明年暑假整齐吧。
0: 这500万呢，其实半个小目标，哎，不对，不好意思啊，半个小目标，这是5000万，
1: 嗯，0.05个小目标。
0: 你这属于什么情况呢？没赚过500万，就说明你还不够努力。你哪天就是做梦努力点，然后你就哎，赚够了啊。
1: 嗯。
0: 说梗，汪苏泷的。
1: 汪苏泷的梗，哦，是这首歌吗？
0: 我不知道啊，我都没听过嘛，因为汪苏泷老师的歌我。年轻的时候听，后来就没怎么听了。
1: 啊哈！
0: 哦，他们都知道啊。
1: 是吧，朋友们都知道这首歌是不是？
0: 嗯。
1: 苍天呐！
0: 嗯。
1: 哇塞！我在音乐声面前，总算是伸开了腰。
0: 这腰有什么可好伸的？真是。你把腰瘦回去吧，那是啊。
1: 真有这首歌啊？
0: 有。
1: 好吧，我只是想证明我从来没有胡说过。来，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着孩子出去玩几天。
0: 对，必然同感。
1: 对，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你如果说你哪怕说你的休息时间只有那么一天或两天，然后你能认认真真的陪他玩他想玩的东西，
0: 嗯，
1: 那么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就是算出去陪他玩了。
1: 对，他在乎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去游山玩水，或者是去多么遥远的地方，冯丹挺的，你凯楼池带他，
0: 嗯，
1: 楚城到乡下，你给他说我溜一圈，然后回来了，
0: 嗯，
1: 他都不知道的。如果很小的小孩
0: 啊、哦，很小那当然是，
1: 对不对？所以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呀，然后能够就是你陪他玩一个他喜欢的事儿，但是他喜欢的玩具，
0: 啊，
1: 他就很开心。
0: 啊，你说这事儿呢，突然让我想起了我闺女。这个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呢，在上小学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不好意思啊，分水岭了啊。
1: 嗯。
0: 这个分水岭在哪儿呢？就是说，孩子们现在呢，他已经能意识到了，出市、出省、出小区啊，到哪个地方去玩儿。你带过他几次之后，我闺女前两天报了个金句，就告诉我说：“这能算出去玩吗？”这不就是城边溜达一圈吗？
1: 你看阿爸还怪口闷的，天天不是搁南湖旅游，
0: 嗯，
1: 都是搁金街旅游，农贸城旅游。
0: 哦，对，也不带我出去那，还不如跟着奶奶一块儿呢，还能去狗市，狗市里面好多卖东西的，比这热闹多了、嗯。
1: 就我其实特别想去一次狗市的，
0: 嗯，这咋不去？
1: 但每次都不是，都赶不上时间，赶不上时间，我在家带孩子。
0: 那你下午去当然赶不上时间，
1: 就是一般情况下赶不上时间。就我说这个狗市啊，就是特别值得溜达。
0: 嗯
1: 啊，你能在那里边都，你基本上能看见，你都买得起，是不是？

0: 很平民的消费啊，
1: 特别有意思啊，
0: 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哦，说这个相对于出去玩上，还不如玩手机开心。这是冷十二、冷十三啊，这属于是冷十三。
1: 这有点像青哥的另一个大号。
0: 这是他像青哥的 AD 嗯。但是不是青哥哪有1000多粉丝哈，累死他了。
1: 青哥也没那么帅，
0: 对，
1: 头发也没那么多吧。
0: 哎，我的手机也可以这样划过去啊。
1: 啊，你才知道啊，朋友们，我划他的手机，他说，嗯，我的手机还能这么玩，你跟他不熟吗？
0: 我用他用几年了，但我真不知道能这么玩。
1: 我记得去年我这么划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哇，天哪，这记忆力真是，哇，真是，
1: 嗯，
0: 我都是从左往右啊，
1: 都能划啊。这朋友说。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又是一年盛夏，这是那个歌词。
0: 对，是的。
1: 还能劝你似的。这个朋友说，我相信桥城区西马园麦霸。
0: 你忘了？对，桥城西马园麦霸。
1: 谁？
0: 是你啊。
1: 哦，是我是吗？
0: 你还以为是谁？
1: 为什么我是西马园麦霸？
0: 就你在西马园那一块吗？
1: 早都已经搬家了。
0: 这个城区过河以西的什么西马园麦霸，小刘庄吴彦祖，马扎面的是谁？
1: 刘亦菲。
0: 刘亦菲，对，这太多了，这是。
1: 哎，是我是我，就是我。
0: 哎呦，雪花医院那个砍闷。
1: 我们静西这位朋友说，反正是他家小孩已经溜达过瘾了。
0: 哦。
1: 哎，如果我说，假如给你。5天的时间，带孩子出去，你看咱咬牙切齿也只敢放5天。
0: 5天，
1: 假如给你5天的时间，
0: 哦，那多吗？
1: 你要带孩子出去，你要去哪儿呢？
0: 我们大部分会往南方去。
1: 有一首歌，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又说没听过，
0: 没听过，那是。
1: 朋友们来做个证，痛仰乐队，一直往南方开。
0: 哦，好好，是啊。
1: 再见，杰克。什么都没听过，你学没学过音乐？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这个吧？
1: 还让我进去唱一下是吧？
0: 这真是我不记歌词儿，真是哎呀。
1: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啊，
0: 我是扫街的啊。
1: 这个，刚才说到哪儿？就是你要带你孩子出去去南方玩，对吧？
0: 我想去趟江西。
1: 你闺女一听吹牛，暑假明明放了60天都没有带我去。
0: 啊，这有这种打算。然后想去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咱忙嘛，
1: 啊，
0: 没办法，就是我不忙了，孩子他妈忙，孩子他妈不忙了，我开始忙，就最不忙的就是我闺女，我闺女说要不然她自己出去吧。
1: 就是说实话，这个江西也确实是值得一去的哈。江西的小炒，朋友们，江西小炒
0: 流量了呀，
1: 对吧？而且江西的那个景德镇说，没有人能空手从景德镇的那个卖陶瓷的工艺品的那个地方走，就是空手走出来。
0: 哦，
1: 我说那能有什么好看的？然后我就刷那个东西，有一天我足足刷了2小时，什么都能用陶瓷去做。就那种比如说一个女孩然后穿那种纱都可以是陶瓷的。
0: 哇，
1: 镂空的，好美啊。
0: 我这真的是瓷器的一个大省啊，这是、
1: 他们说其实不用买，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视频嘛，然后有一个人说他去景德镇然后去买了那些陶瓷花，然后呢就是带回来，经历了就是几百公里带回家，带回家之后呢他就觉得就是一路很累嘛，然后他就感慨说你看为了美的东西很辛苦，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跟他说，他说这个东西在网上买，就是他20块钱买的东西在网上买可能就5块钱，然后他说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妈妈就说了，他说我在乎的不是说它的价格是多少或者说怎么样，他在这个孩子的印象当中，他记得曾经他到那个景德镇亲手在万千的陶瓷当中挑选出了自己最中意的那一个带回来，
0: 涮了一个瓷器。
1: 对，他要的是这一段美好的记忆，而不是说一定得是某一样东西。我当时就觉得悟了呀，朋友们，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冰箱贴，我以前 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把我每个去旅游过的地方呀都买个冰箱贴贴那儿、
0: 嗯、
1: 然后我冰箱贴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哦、有一次去出去玩的时候，他们有那种就是上面还挂灯笼的那种冰箱贴呀，好美，我说我买一个吧，他说这冰箱贴139、
0: 哦、
1: 朋友们139，你没有听错哈，啊、你买得了吃亏你也买得了上当。
0: 好，
1: 然后我当时就在说，我说我这一回我是真不能再买了，之前那个什么就不超过100块钱的啊，咬咬牙，
0: 10块20的可以、
1: 啊。那没有，都基本上你要在景区买的话，都得是60-70块钱差不多。
0: 啊，我们去的都是低消费的地方，我们买都是20、30、40、50，最多60。
1: 但他说那是正品，他说那是正品，但是其实
0: 文旅出的是吧？
1: 但其实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他100多的时候，当时在晚上，在一个河边，
0: 嗯、哇，
1: 然后那个。秦淮的河的那个灯笼打亮的时候，就是那个景，就是那个冰箱贴，太美了。
0: 你再说点细节，马上就知道哪座城市了都。
1: 然后，但是你发现太贵的时候，我一在网上我一看，我买了，朋友们，我买了，然后咬牙买了，我在网上一看，20，
0: 当场下单，
1: 对，
0: 拍张照片，
1: 我当时
0: 到家拿物。
1: 对，他还有那种什么插在头上带灯笼的那种的各种的，然后买了。当时看到那个最喜欢的，我就拍了个照片，搜同款139、20，我下单了。我说不用拎回家了，
0: 可以，真是拍张照片，你相当于在那儿买的，
1: 对，相当于在你这儿买的，
0: 把他魂儿给买走了，
1: 先给我寄回去，
0: 对，
1: 就这种感觉，但是就少了点当时买的那种心情，
0: 哇，
1: 嗯，但是很好，省了100多，
0: 行，
1: 真的，
0: 这真是大家可以这样去操作，你别有那个执念，知道吗？
1: 嗯。
0: 对，确实是的哈，谁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除了我们家钱是刮大白刮来的啊，真是祖传干这个的啊，哎，
1: 风力发电的，家祖上干风力发电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哦，运那个可老难了啊。
1: 嗯。
0: 哎，这像在说江西和呀、啊，江西老表啊，表哥出来玩的，
1: 他说的啥？
0: 饿了，他是饿了，这个是啥？
1: 这个。
0: 重点是他先买动物说。景区摆摊卖树叶10块钱一片儿，纯树叶，货源就是旁边枫树，有个小朋友让他爸爸家摊主威说明年再来找他买，谢谢，
1: 明年还来找他买，那你好歹在上面能雕刻一下吧。
0: 那我告诉你，这个呢卖的就是他的手艺，卖的不是这个物件。
1: 对，你知道吗，就是人在旅游的时候，尤其是你就花钱就是听了讲解的那种情况下哈，
0: 嗯，
1: 你出来就是那个景区里面，尤其是说有那种就是卖周边的、卖文创产品
0: 的，
1: 然后你就会特别想买，你就觉得超级值。
0: 对，物超所值、嗯、
1: 啊！我在那个西安的那个
0: 兵
1: 马俑买了
0: 一对兵马俑，
1: 不对，买了一对虎符，他们当时讲那个。
0: 你是想当大将军？
1: 不是，那个虎符呢，是一块橡皮擦。
0: 哦，还得擦掉。
1: 24块钱一对儿虎符。
0: 换句话啊，
1: 就这么大，就这么大，朋友们啊，能看着的就这么大啊，一对虎符橡皮擦24块钱。我说，哎呀，这也不贵呀、啊，24，这虎符拿着能干啥？能那个调动千军万马，买一个吧。当时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热血沸腾，买了回来。从那个屋一出来的那一刻。
0: 好廉价呀，
1: 我就觉得这东西不就是个橡皮擦吗？
0: 你很能分开吗？
1: 两个虎符能分开，就是一对橡皮擦在塑料袋里装着、
0: 哦、那就行，那还行点、嗯、就带点文化属性，它要是做成一体的那就亏大了，那是不是？
1: 我不是必须得是能分开的，
0: 对对对，一掌握嘛，这是、嗯、
1: 对对对，朋友们，就是你先清醒一点，进去之前呀、啊、给自己录个音，
0: 嗯，
1: 一会儿掰个里头买超过多少钱的东西啊，100块钱以内的哈，可以。
0: 你就相当于给西安人民发工资了，对吧？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回来之后，我送给我侄子了。我侄子说了一句说：“这也不好擦呀，
0: 也不好玩。”
1: 就是看的。
0: 你让他封存起来，到他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1: 嗯、
0: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珍贵了啊。
1: 这朋友说不是那种带工艺的，就是纯在路边捡的树叶子搁那儿卖。怎么？他是觉得我们不会捡吗？
0: 他是觉得我们家没树吗？大枫树大的那个，哎，咱这多呀，梧桐树啊，那真的是太多了。我前两天呢，就是我前两天去回家收麦，不对，收枝嘛啊，走那个古井宫大道上， 那那一路的那个梧桐树真的太漂亮了，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骑行去看一下，老长了，而且特别漂亮，特别舒服，还凉快啊。
1: 对，
0: 你到那儿捡两个，拿回来城区卖，你就说是古井大道的枫叶。梧桐树叶啊。
1: 哎，这位朋友说。能不能做一个就是打卡的短视频，就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到亳州来的话，然后有人问他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宣传了是吧。哎呦，咱亳州说实话呀，就是这个路线上都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规划，因为亳州它离得都不是很远。
0: 对对对，景区周边
1: 离得都不是很远。你比如说他要玩花戏楼，他要去花戏楼跟这个花桃百草园的话，那像这种就是一南一北的这种，你可以给大家分开就讲讲。你说北边大概有什么什么，南边有什么什么，
0: 你就这样讲吧。就是那个你真的是就朋友，你可以这样，我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苏
0: 继昌。
1: 苏总，
0: 你这样给他讲，你如果说真的想带他们来玩的话，你了解三条大道的这个历史文化就可以了。西医先生、汤王、齐宇、魏武帝，你就是这三条大道，你就每条道你就带着他溜达。你到哪条路你就说哪条路，你就说这个药材路。其实魏武大道你逛一圈你就看到全程就所有的点都是连起来的。
1: 对，他意思是说让我们去拍一个打卡视频，我们这顺着这些景点给他拍一下。
0: 哦，
1: 可以，就是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文旅的推荐。
0: 对对对对，肯定会有的这些。
1: 对，这个特别好，你也可以让他听悦动全程。
0: 那这几天乘客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宣传。
1: 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吃的喝的这个玩的。就是那个最近那个曹操的演出还有吗？
0: 有啊，肯定得有啊。
1: 我买的票还没去看上呢。我买的票今天是最后一天，好像就过期了，我记得。
0: 阿宇说懒得去万达。你到南万达去看其他品牌，到北万达看亳州土生土长的品牌，那比较多。
1: 是吗？
0: 啊，比较多，你就懒得去啊。
1: 哦，我还没发现呢。
0: 嗯。
1: 好，来看这句，你来念吧。
0: 说哇，这是谁？我看到了谁？好，结束了。
1: 哇哦，
0: 这不是雪瑞大美女吗？
1: 啊，对，谢谢您啊，谢谢你。就是他让我想到了那个，你刚才那个语气让我想到了一个表情包。哇哦，
0: 叫哇哦，
1: 一个大眼睛的黑人。
0: 哎呀，真是啊。
1: 啊，还有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夕颜也说，呀，这不雪瑞吗？
0: 嗯哼，
1: 雪儿嘛，是不是？啊，我谢谢你啊，谢谢姐妹们哈，谢谢我们的这个苏总，
0: 真不容易啊。
1: 我们的夕颜姐妹啊，
0: 这个看我们的群众啊，这个近期说我小孩溜过瘾的溜的去哪儿了呢？去商丘、郑州、合肥、皖南、川藏线、九华山、杭州、绍兴、舟山。
1: 哇、哦，
0: 你怎么去这么多地方啊？
1: 他应该是直接绕一圈。
0: 你是带着他去送货了吗？商丘、郑州、合肥那。得这样，得
1: 往南
0: 到这儿了，皖南川藏线，
1: 往南，然后
0: 杭州，然后绍兴。
1: 他有可能打的不是他那个顺序，他有可能是这样子绕了一圈。
0: 哦，那你这个你是坐车去还是自己开车去？这个线儿计划
1: 应该得开车。
0: 哦，
1: 不开车的话，这个真的你买票的话，也怪复杂的。
0: 对对，那来不来的两本导呀？
1: 有，
0: 贵也不优厚。
1: 吴小布，
0: 您来您来。
1: 他说失踪人口回归啦。是不是这个语气？哎呀，失踪人口回归的时候，吴小布应该是那种五大三粗的壮汉吧？
0: 啊，对对对，扎着大胡子，翘着小尾指啊，
1: 眉毛就直接这样飞到这个头发上，直接扎成马尾那种。然后就是，对吧？络腮胡子说了一句：“哇哦，你回来啦！”
0: 哇哦，船长8+1，船长你天天的你。
1: 这是你朋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共同爱好，
0: 有共同爱好。
1: V
0: 船长，你这个点儿，这才6点钟啊，就已经唤醒了那个基因了吗？你这假期带孩子去了没有？今天不是还带孩子去开学那个什么班会去了吗？8/31。
1: 哦，我以为你说我。
0: 不是船长，不是说你。
1: 哦，我说我。
0: 你带孩子去干嘛？在那儿，这让别人看看。
1: 带孩子去开班会去了，
0: 还没来得及啊。这个杨说，我这假期没什么遗憾的，没有遗憾，除了上班就是上班。
1: 差不多。现在就像你我们也是这种感觉。
0: 对啊，你现在你这个你属于什么情况？你成年之后找到工作，你还有假期吗？你下班都没有下班点，现在微信一响，那就是工作呀。许瑞怎么反应慢半拍？
1: 我反应慢吗？
0: 今天是有点，因为今天好像没休息好，昨天晚上两点钟才睡。
1: 啊，胡说了，那你这个就胡说了，4点半睡的昨天。
0: 怪不得
1: 哦，这个不骗你，会说实话，4点半睡的，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要变身了，眼珠子都红了，真的，朋友们。
0: 哦，你是个狼人。
1: 对，嗷那种。哎，
0: 这确实今天有点，可能是没休息好啊。
1: 昨天8+1了，
0: 你
1: 吗？啊，可觉得你咋啥都信。
0: 我有点没反应过来，这是。
1: 咱俩认识多少年了，啥话都相信。
0: 40多年。
1: 喝多了哈，有点。嗯，
0: 哎呦，
1: 开玩笑，怎么可能？我说实话，我已经有30多年没喝过酒了。
0: 你就是不喝酒。真是，还30多年没。
1: 但是我今年18。
0: 哦，真是啊。
1: 来看一看啊。
0: 把你老公的年龄都算上，你俩加一块儿，这属于是啊。
1: 嗯。
0: 小小布丁说：“你上夜班呢，现在都醒了，夜里不困吗？”哦，这个俩人是认识啊，
1: 这个是吧？
0: 对，小小布丁和杨他们俩认识，他说他知道杨要上夜班，
1: 私聊。
0: 私聊，你们别在个公共群里面聊，私聊也行。
1: 不是，咱就开始撵人了吗？
0: 没有。
1: 私聊。
0: 嗯。
1: 杨杰朋友说：“哦，我妈有人还睡了，他俩真把这个公共场所当成那个他俩的死信了。哦，妈有人还睡啊，我睡到中午我都醒了。”
0: 行，没事、嗯、今天就是聊聊。
1: 你俩没有工作群吗？我都想问一下子。
0: 你俩没有工作吗？
1: 我在山东上学、
0: 嗯、
1: 我想吃干扣面，能不能给我寄点干扣面？
0: 您去找郭阳台。
1: 夕阳这个朋友啊。
0: 啊，对，是的。
1: 夕阳这个朋友。嗯，我等一下，我在亳州上班、哦、没有钱，能不能给我打点钱？
0: 不要多，就要500万就行。哎，你这也是这样的啊，同志。
1: 嗯，
0: 现在咱这个干锅面店呢，好像我见过很多，都可以这个真空给你发过去。
1: 对，
0: 他们有那个做好的面，真空抽一下，然后给你邮一包料底，你就直接煮了。你搜一下，真的挺多的啊。
1: 嗯，
0: 而且在几年前有了，还有牛肉馍、干锅面，这真的是葛大圈也管，葛大圈扶阳明吃，搁亳州管发出去。特别多啊！我同学上一次就因为来亳州，我带他去吃了一次那个，一个鸡，而做的一个卤鸡，他说特别好吃。我就问商家，我说这个能不能做真空啊？我给你邮过去。他说行啊，没问题。
1: 哦，那我问为什么我去那个面条他们都没有真空的？
0: 有啊，但是它是鲜面条。
1: 也不知道咋想，就真的我真的是我觉得哈，就是那个也不知道这个陕西人咋想的，那个面条咋做都好吃。
0: 因为他们土生土长就吃这个嘛。
1: 咋想起来那样做的呢？
0: 生活逼了呗。
1: 啊，
0: 那边产煤多，他都管只管做面食。
1: 他煤多，你看你这个人的普通话服了吧？
0: 俏皮脸。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饮食吧，是吧？
1: 嗯。
0: 好，我们就来看啊。
1: 这个朋友夕颜说：“我一个手机看永杰雪瑞，一个手机工作，我忙得浪脏呀。”
0: 在哪儿了？这是
1: 在最下面的这一条，我从下面看的，你从上面看。
0: 哦，好。
1: 忙点儿好。
0: 别让你的朋友孤独等待。波普，那真是这个波普啊，那是有一定造纸术的啊。他们俩真在群里面聊起来了啊。
1: 嗯，他们俩在聊什么上班啊什么的，还有人把那个单位的食堂的伙食啊拍了发到群里头啊，也不知道记谁、嗯、这个伙食是真的相当可以。
0: 本家部这什么，就是你们聊的不是还带孩子出去玩，你们是在这炫孩子呢，这谁是啊。
1: 好的，那我们就先看到这儿吧，群里头也没啥有用的。
0: 不，你这伙食真不错呀。
1: 真的好，有鱼有虾有蔬菜。
0: 炸糊啊，这玩意儿高汤丸子，这是馄饨吗？这是，要不然就是卫生纸掉里面了。
1: 湿巾。
0: 酒酿，这是。
1: 那是杯米粥。
0: 算看着像酒酿哈。
1: 嗯。
0: 然后呢，白这个能吃腻吗？
1: 这我觉得最少得是俩人的量吧，最少。
0: 哇，瘦肉粥，你厉害厉害呀、啊！
1: 这相当可以。就是人说，网上有一个最近很火的那个检测你的工作，
0: 嗯。

0: 是否就是属于一个高质量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单位有食堂并且挺好吃，
1: 嗯哼，
0: 加十分，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有五险一金加十分，
1: 嗯，
0: 工资在5000以上加十分，
1: 嗯，
0: 然后这个领导不骂你加十分，
1: 嗯，
0: 然后类似像这样的，这当时10个问题啊，我说完了吧，
1: 说完了，说完了，十个问题了，
0: 对，十个问题啊，
1: 记上以上10点，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自测，
1: 太多了，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啊，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以前朋友们就是在人生当中信条当中设立了一个，我这个比较早，就3条要求，
0: 嗯，
1: 事儿少，离家近，工资高，
0: 哦，对，离家近是一个，
1: 啊哈，
0: 嗯，对对，
1: 这个就是事儿少，离家近，工资高，这是以前啊这个标准，就是人生信条当中我要找工作找怎么样的，
0: 啊，
1: 现在呢就什么不内耗，不卷。还有什么领导这个不说多啊，开会开的少，类似的，你要求太细了，真是。
0: 是的。
1: 这楚团长说的。
0: 有我看到底下有个很心酸的评论是这么说的，我得了10分，你们猜吧。
1: 相当可以了啊，10分啊。你这个楚团长说的什么山西菜这个东西啊，那是影视剧里面的，而且呢，这个后来证明了。那山西菜也多，也分量也好啊。
0: 嗯，
1: 这个席不席面的问题，就自己考虑吧。啊，
0: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保持良好车距。
1: 嗯，
0: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 再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啊，一定要放慢速度。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十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学瑞。
1: 欢迎大家啊！
0: 欢迎。

0: 说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27285401或2628158。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好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0: 嗯哼。
1: 好，下面我们就会关注一下主城区路面通行的车流量情况啊。明天就开学了吧？
0: 对。
1: 今天还算是挺畅通的。
0: 是。
1: 首先在魏武大道上。
0: 好。
1: 嗨。
0: 那去了。
1: 魏武大道的博菊路交叉口，就是菊花路交叉口这个地方南向北方向啊，偶尔会出现排队等待的情况，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那我们的这个魏武大道的这个其他路段都还挺畅通。那么在这个建安路通行的朋友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建安路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南向北和东向西两个方向的车辆的增加情况，尤其是这个南向北方向啊，需要右转弯的时候可能排队时间就久一些，大家注意。还有呢，再继续向北段的这个建安路和汤林路的交叉口，就是二里铺这个地方，南向北和东向西这两个方向的车辆呢会有些增加，然后也有的时候会等待两个信号灯或以上的时间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
0: 还有吗？
1: 好，就这样了。
0: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与博菊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南湖周边不堵，一直到南曼达没有出现增加。耀都路比较平稳，韶华路比较畅通，光明路、文地路、立新路都是不堵的情况。大一手南向北少量增加，幅度并不大。汤王大道，再来看一下，把视线拉到城南端，亳州学院正西门与亳韶路交叉路口处，风华实验小学西向东少量增加一些，通过时要格外注意啊。那么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养生大道整体来说比较平稳，文化小区西门北向南汤王大道主干道上，翰林广场这周边目前有些增加情况，后方排队车辆呢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再往北到杜仲路、柴湖路、耀都路都是比较平稳，到韶华路由南向北方向有少量增加，就是南半球这周边南向北方向一个绿灯也可以通过，路面非常宽啊。光明路、文地路比较畅通，立新路呢车辆是比较偏少的情况，人民路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和平路整体来说东西南北各方向是比较平稳的啊。再来看一下城北进城，从010县道开始北向南方向有增加情况，过了郭河大桥就会好很多啊，进入到主城区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你也不必着急啊，还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你做了哪些规划，然后没有去做啊，然后留下了一些遗憾的。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希望你们明年暑假的时候能够去完成。
0: 好的，纯讲遗憾。
1: 对，去年暑假的时候，包括前年暑假的时候，我一直打算去那个水上乐园来着，一直没去成啊。什么原因呢？哎呀，就是各种原因，
0: 没拆，
1: 就是比如说身体不好呀，这两天不舒服，腿疼、腰疼、脑袋疼，感冒了、发烧了，不能去了。
0: 你全来一遍，你这属于是。
1: 对，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啊，其实已经规划很久了啊，但是没有去成。说实在不行，就等明年暑假吧。然后本来是暑假的，然后不行，十一不行，哎，算了，马上天冷了，明年吧。然后今年暑假，哎，又没去成。
0: 想去就是短期安排一下。真的是就短期安排一下，就是你像这周六周日啊跑出去玩一圈，因为现在呢你下午5点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了啊。放这个比如说孩子
1: 到澡堂子里，
0: 不孩子嘛，你要别的城市都行，孩子如果说就真的是这个放了学之后带着就走
1: 两天，很累，真的很累。
0: 对，相当可以了，带着孩子啊。古小布说亳州的干烘面是什么面，没见过呀。你
1: 亳州的干烘面是这种就是圆的条的，然后这个一般手工的，
0: 对
1: 啊，得是手工的。然后呢，这个干干巴巴的拌在一起，然后给你弄碗这个酸汤鸡蛋。
0: 嗯，
1: 那个酸汤鸡蛋，我可以这么说，朋友们，就是你吃饱的时候还能喝一碗。
0: 那你饭量挺行啊，我现在还喝豆芽汤呢。
1: 那个酸汤啊，真的是美滋滋，你知道吗？那个酸汤就是特别的开胃。可以这么说吧，就是 我可以不吃这碗面，但是我得喝这个酸汤。

0: 我是现在，我以前喜欢喝，后来之后就改了，就开始喝豆芽汤了，没钱。
1: 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汤有多好喝呢，就是给面条都不换。
0: 哦，
1: 啊，这个面条有多好吃，你给糖都不换。
0: 哦，矛与盾。
1: 对对，意思都是你给我啥我都不换。
0: 国小部，如果说你在亳州的话，随地都能找到这个干红面，
1: 对，
0: 哪个小区都有啊。
1: 我们单位旁边不出500米就有。
0: 对，有好几家，
1: 吃过好几回。
0: 哇，这是我昨天才去的啊。
1: 对，好吃对吧？就在这儿。
0: 对。我赶上老板修空调，我都没走，知道吗？这么热的天。
1: 老板修空调，修空调师傅来了，说：“师傅，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别提修空调，这个梗就会从脑子里面淤出来，从嘴里说出来。
0: 哎呀，太多了啊，见得多没办法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暑假最大的遗憾是，原本计划带孩子去海边，结果家里的事情，对，事情接连不断，一直都没能成型、
1: 呈现
0: 啊，
1: 押韵
0: 啊。好的啊，孩子天天念叨想开大海啊，眼看快要结束了啊，只能把心愿留到明年。
1: 哎呦，这不跟我一样吗？对不对？
0: 你这个，
1: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哈，我有一次就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力、执行力就会没有之前那么的快。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当时有一天下午没有课，然后我们有几个编导的同学，然后有那种摄影的，然后我们这个专业的，我们在学校的一个商业街，大家在那儿坐着，然后呢就是。说聊着聊着天，说你不觉得很无聊吗？说你去过海边吗？没有。你去过海边没？你去，咱要不去海边吧？然后我们当时就直接就买了当天下午的票，然后去的海边，去的那个山东，
0: 青岛。
1: 对，
0: 哦，
1: 好，真的我都觉得跟做梦一样，到那儿之后都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
0: 还真是，
1: 真的就，嗨，到那儿然后就玩一天，然后就回来，不嫌累，
0: 当天晚上就能回。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我告诉你，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出去玩这事儿啊，路上可不算时间，路上的这些时间，如果说能在夜里举行，就说明还把时间给省了。
1: 对，这不是大学生特种兵吗？
0: 对，就这种情况，就是你都得回去，你实在不行，这真的是就想尽一切办法都能回去，就特别有意思。上一次这个有一次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几个朋友，他们
1: 我们出去玩没带我，
0: 对，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嘛，我们出去玩去了很近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想要再往前出发，我说没办法，我没有时间了，你们去吧。他们几个人呢去玩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没有车了，实在没办法，然后就包了一个出租车。这出租车呢，司机说，这个小兄弟，你们几个要去到哪儿的话，这得几百块钱。后来他们考虑了一下，这几百块钱也值，因为没人买票，再坐车到哪个地方，再住宿，再吃饭，还不如直接在车上睡，直接就拉回家。然后很可以，他们花了400多吧，460我记得是从某一个城市到了亳州。
1: 挺好挺好，我们以前那个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有那种三轮车，然后那位同学就是出来门，天天三轮问你上哪去上哪去，你上哪去你上哪去，盯着他问你上哪去，然后同学说新疆该去。
0: 你这和哈克阿克苏是
1: 我上新疆那个去，然后那个人更蔫走了。
0: 很流行这个样子。
1: 对，我就想起来这个啊，谷小布啊，这我们老朋友，我以为是他是亳州的，他不是，他说他是阜阳的，在合肥安了家，在无锡工作。你这乱了一个长阳街的这个工作经历啊。所以说亳州呢就去过一次利辛，好几年前去的，当时就没见过干口面啊。
0: 你来亳州我请你吃个狗，
1: 下次真的有机会来亳州的话，我们一定要带你去尝尝啊，一定要带你去尝尝。你来到亳州之后，我们再开车带你到阳阳。
0: 对，老表你是阜阳的，你咋没出过干锅面？不可能吧，咱干两天
1: 这不应该
0: 啊。对啊，
1: 他在合肥安家了，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太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
0: 哦，阜阳人，合肥安家，无锡工作。
1: 对，
0: 安徽省让你兜了个遍啊，加一江苏啊，都在这周边长三角啊，好的。
1: 好的很，好在好好好，我们接下来哈，就是这个朋友啊，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了啊，下次来亳州一定要跟我们说啊。
0: 对，
1: 好，就闷锁上
0: 啊，
1: 带你去吃干口面，
0: 不要再出去。
1: 这个朋友啊，最难忘的一刻呢，就是回老家，傍晚坐在院子，一家人围着桌。

0: 子吃晚饭的时候，风轻轻的吹，长辈唠着家常，孩子们在院子里边追逐打闹，就是很简单的画面，就会让你记一辈子。人生坐标，人生的坐标，你听过这个词儿吗？就是人活的就是那么几个瞬间，这就是其中一个。
1: 回家，
0: 对，
1: 聚在一起，
0: 就是你比如说像你现在，我问你，今儿上午你吃啥？
1: 干方便。
0: 那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你吃的啥？
1: 不知道。
0: 对吧？就你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你的人生一定有一些让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儿。你那天甚至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拎了什么塑料袋子，你都记得很清楚。比如说你孩子出生的那一天，你在门口等待的时候，
1: 好长时间。
0: 对，你穿了什么衣服，你焦急的那种心情，你都会记得很清楚。这是你
1: 心情真的
0: 人生的一个坐标。
1: 哦，这么论啊？
0: 对，
1: 就印象深刻的这些事儿啊。我最喜欢是什么情况？我就喜欢就是。比如说回到老家，然后呢就坐在那儿，就一家人做饭。从我到家就开始准备做饭，几个人忙活啊，姐姐干这个，哥哥干那个，我们几个干什么？然后看孩子的看孩子，然后呢摘菜的摘菜，做饭的做饭，
0: 对，
1: 然后一样一样的菜出完之后，再放另一个锅里一起蒸着啊，最后一股脑全上。其实吃饭很快，不到一小时就全吃完了。
0: 对对。就是那种大家在一块忙碌的感觉很棒。就是过年这件事儿也是如此。像过年的话，比如说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放着春晚，然后包着饺子，那种氛围特别好。但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家里边买的速冻饺子哈，一样的味儿啊，在那儿放着呢，然后电视没人看，各自刷各自的手机，对吧？你这个气氛一下就没有了，对不对？
1: 还是人愿意和人交流啊。
0: 对，就是大家一起去干一件事儿，就是一件很热闹齐心协力的感觉。
1: 别管啥事儿，只要一起干都行。
0: 对 对,
1: 对。这郭小布说直接去找杰哥斗几杯。可以可以，来过来过来斗几杯。
0: 好，我一定会带你去哈。
1: 嗯。
0: 我叫冯雪瑞，大家可以叫我杰哥。
1: 好的。我叫冯雪瑞，斗几杯无所谓啊啊！哎呀，
0: 他叫张小杰，你们可以叫他学姐。
1: 哎，好的。啊，遗憾是整个暑假都忙着上班，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好不容易有空带他出去玩，假期几乎所剩无几，总觉得亏欠孩子太多。
0: 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现在也会有这种感觉。
1: 你现在就有了呀？
0: 我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 前几年我觉得还没有，就是这几年完全就是有了，因为孩子那个落寞感你能感觉到了，因为他懂得越来越多，他听他这个，你看吧，人啊总得有个相比较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愿意和自己的同学比一比，
0: 嗯，
1: 有的小朋友你知道我这暑假，你不搭理他就是一直说，
0: 对对，
1: 说到你听见，你知道我这暑假去哪儿了吗？然后说你去哪儿了呀？我去
0: 魏武光城。
1: 说很多，就是说很多，
0: 对吧？
1: 就你去过没？你去过没有？就是他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很兴奋。
0: 哟，奔跑的蜗牛。
1: 哎呦。
0: 哟，他说这那谁嘛？这谁呀？回来了呀？是不是这语气？
1: 他现在已经就是到元婴期了，回来了。
0: 什么？
1: 元婴期。就是修仙啊，有什么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啊，还有好多这个境界。
0: 哦天哪，你好有文化呀。
1: 这就是纯纯动画片看的多。
0: 我以前都不知道你那么有文化，你竟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1: 毕竟我们是文化有限公司嘛。哎呀真是啊。
0: 这个奔跑的蜗牛我印象老深刻了，还有谷小布，这都老朋友了哈。
1: 嗯。
0: 很老了，他们都已连哭出来的老朋友。
1: 哦，你还真是啊。
0: 嗯，
1: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的没成家，
0: 嗯，
1: 有的还在上学，
0: 嗯，
1: 现在都已经工作三四年都有了。
0: 衣服啊，
1: 你现在你时间真长哎。
0: 嗯，
1: 沉默淡说，
0: 雪瑞回来了，谢谢你。
1: 哦，大家都在默默关注啊。
0: 真的，我，哎呦，这种感觉太幸福了吧，朋友们。
1: 很幸福。
0: 我从小长得这么大，还没有被那么多人同时惦记过。
1: 你很幸福，你很幸福，
0: 牵挂关心啊，谢谢大家，真的感谢，
1: 真的有人惦念的感觉。
0: 世纪我已经回来俩运气了。 只是说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话见面比较少一些。

0: 节哈，朋友们，谢谢大家对雪瑞的支持。这个朋友奔跑的蜗牛，他说那时候还没结婚，现在都混进一年级家长群了
1: 啊！
0: 哇哦，那时候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1: 那时候要跑着来玩，他喜欢，我记得你喜欢跑步是吧？
0: 现在都可以带孩子来听节目了。
1: 可以，你下了班一定要带孩子听节目，
0: 对，
1: 从明天开始实施。
0: 这就是你爸爸的青年时期，青春。真的就是缘分。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小听众，缘分，他叫
1: 缘分。还有谁？就是喝酒吹牛。
0: 对，好多小孩听节目的多得很。
1: 嗯，
0: 还有那个青哥的儿子。
1: 对，
0: 我们这个节目
1: 王总，
0: 对，我们这个节目怎么说呢？老少皆宜。
1: 对，大家都喜欢听这个啊。
0: 嗯，
1: 那我又给自己夸了一波。
0: 对，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吧。
1: 嗯，
0: 还等啥？这位朋友，你来来。
1: 我说最大的遗憾呢，是报了好几样兴趣班，孩子每天都赶场上班上课啊，真正放松玩耍的时间呢特别的少，假期过得比上月还要忙碌啊。哈，
0: 确实。
1: 泽西君说皆大欢喜。
0: 他从哪儿开始接的这句话
1: 咱也不知道，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其他的吧，就慢慢的来，就是你大家呢，比如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前面那个说的那段话给框前里面，
0: 我
1: 真不知道。
0: 我真累，老少啊，他说老少皆宜，皆大欢喜啊。这一看就是老朋友，还真愿意给咱俩解释。
1: 哎呦，
0: 就别管咱提多么无理的要求，群里听众朋友都能够满足我们，
1: 我
0: 赚200块钱吧。
1: 是我们僭越了。这是。
0: 和风朗月说，如果他到亳州，你会请他吃干扣面吗？
1: 肯定会。
0: 他到了。他到了。
1: 来，在哪儿？你赶紧快来。
0: 到了，快，朋友们。
1: 对，你到。
0: 这可是我咬牙切齿帮你们争取到的哈。今天限500个人。今天限500口子啊，吃干扣面来了，走快。
1: 他说你俩有没有发现时间最近越来越快了？
0: 发现了，是你挑的表吧？
1: 哼，你给他商量了。哎，朋友们，确实是，我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不是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我觉得就能用的时间呢真的是越来越少。
0: 我也觉得，我深刻的觉得，
1: 因为一天只能干一件事。
0: 我深刻的觉得，朋友们，就是你们不知道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啊，我每天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我有一个那么大的孩子啊。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我时常会有这种感觉。
1: 不能做到感同身受，但是我可以试着理解。
0: 就是真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像我姐经常跟我说，我都不敢相信我儿子已经10岁了，我都觉得我现在像回到我自己家的时候，就是他回到他爸爸妈妈家的时候，尤其是他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儿。
1: 嗯，
0: 然后一扭头啊，自己的小孩已经很大了。对，
1: 妈妈你说什么呢？
0: 所以现在就特别能理解那首歌，时间都
1: 去哪儿了，
0: 还没好好
1: 当当就完了，
0: 老了
1: 真是。
0: 我也不知道下边的词了哈，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说了吧。
1: 找王正亮给他打电话。
0: 嗯，
1: 你这个确实是的。这个怎么
0: 说
1: 呢？
0: 他说你俩发现没有，就是刚过完年没多久，感觉又要过年了。
1: 是啊，
0: 你要过年了吗？俺这边还没过25来年。你都要过年了吗？
1: 你知道有一个节点，就是每年只要就是到了那个月份开始六七班高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潜意识认为这一半的年过去了。
0: 嗯，是的，
1: 我就真的是这种情况。你别管它是6月份，你虽然说那个时候才4月份，甚至是5月份，是吧？他这个农历是那样过，但是我就觉得半年已经过去了，就每次到这个，因为一到那个时候就很热。
0: 这个朋友祥婷，你好，老家的这个建自建房没有宅基地怎么申请？首先，这个自建房的这个原则是一户一宅哦。如果说你们一个户口本，我能在这解释吗？
1: 能，可以，没问题。
0: 如果一个户口本上，然后你就只能有一处那个宅基地。
1: 嗯。
0: 但如果说你是两个户口本分开的，然后宅基地的话，可以向你的那个村组织去申请。然后的话，如果说有额外的宅基地的话，你可以去申请，是这样子的。但是得拿着那个材料到你们的那个当地的，像镇政府， 然后去拿那个申请材料。

0: 啊，你们是两个户口是吧？然后具体的话你可以打我们的5501234哈，然后你看看你是否符合条件，而且得看你们村有没有这个地能够批给你，
1: 他得在哪个区域啊。
0: 对对，
1: 好吧，政策影响下啊，
0: 两个户口一个宅基地。对，那你看有没有，有没有地，主要是有没有合适的地。
1: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那些这个土地划分性质不一样啊。
0: 是的，
1: 现在基本上家里就五六口人很正常。
0: 对，你现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啊，5501234，具体的话你可以再问一下，然后你们当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们村得根据情况哈。
1: 好的。
0: 好，这个朋友说，
1: 你听到了550，对，是这个号码，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是这个啊。
0: 好，记得有一回下大雨，一个人窝在家里，一起包哦，一家人窝在家里。
1: 嗯嗯，好的，
0: 谢谢，不客气哈，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的工作。
1: 嗯，
0: 有问题您可以再来问哈。这个朋友说，一起包饺子看老电影，窗外哗哗下着雨，屋里边就是那种热气腾腾，这种感觉就感觉很幸福。
1: 是暑假最难忘的片刻。
0: 嗯，
1: 哦，一家人只要在一起，不管做啥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0: 对，我们就是像夏天的话，也可以不一定要包饺子哈。嗯，
1: 下个凉面条。
0: 夏天，对对，
1: 做个散黄面。
0: 家的人搁的时候挑凉面条吃。
1: 对，裸个裸馍，弄个丝面饼子，扎个鸡蛋蒜。
0: 还有一个非常美滋滋的，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买个大西瓜一切，然后拿勺咬着吃，美滋滋。
1: 对，我现在都不敢多吃西瓜了，说西瓜寒，胃不舒服。
0: 是吗？
1: 以前我从来没觉得什么胃不舒服，我现在就特别奇怪。
0: 张永杰现在最怕宫寒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当年打进冷宫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我还叫牛骨碌节。
0: 牛骨碌，牛骨碌，牛骨碌。
1: 哎呀，
0: 朋友们，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
1: 不知道。叶和娜拉，
0: 钮祜禄甄嬛，
1: 牛骨碌。哎，这个让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最近啊，我妻子的胃越来越好，她以前她的胃不好，
0: 嗯，
1: 搞得现在我的胃越来越不好，她的胃越来越好。
0: 怎么？你现在吃点软饭吧。
1: 哎呀，可好的，可以的啊。
0: 还是让你媳妇儿多努力一点，让你吃上软饭啊。
1: 嗯，
0: 吃上软饭的话，胃就好多了
1: 啊，
0: 对不对？
1: 还是你俩是完美组合，黄金搭档啊。
0: 嗯，
1: 确实，杰哥还是你啊，你能接上雪瑞的梗，真是我的天。他的梗，我告诉你，都是陈年旧米。
0: 什么？你说什么？
1: 你看发脾气了吧？
0: 你说什么？不是，不应该说是我张永杰介绍哥，就是说什么呢？平时我做节目的时候，你知道坐在旁边这个人，他不接梗吗？
1: 我都在偷听。
0: 其实也是他，哎，吓那一下哈，就那突然想啊，确实还跟别人搭档过啊，吓你们一下啊。
1: 也没有是这个机会啊。
0: 差不多三年前吧，
1: 嗯，
0: 跟镇子哥搭档过，至今难忘呀，至今难以忘怀呀。他帅气的侧颜，嗯、他充满磁性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对，
0: 和他那接不住的梗。有朋友说，
1: 一切都刚刚好啊。
0: 哎呀，说是说我们俩好比是郭德纲于谦，
1: 他得剃个短发，我得烫个头，这才像。
0: 哦，那你意思是我是郭德纲吗？
1: 那你那孩子真是，你是
0: 朋友们，
1: 你是豆眼，我是捧眼啊。
0: 江山父老能容我呀，
1: 不食人间造孽钱。嗯，这是哎呦喂喂喂喂，怎么了？一口老痰，
0: 把我说高兴了啊。
1: 好的。
0: 郭德纲说，我被糟践的最狠的一回了。就是
1: 有魔油啊。
0: 嗯，女版郭德纲。我是郭德铁啊、
1: 我应该是我叫张曼。
0: 这朋友说刚电话是多少？我们的这个恶善这位朋友，还有我们的祥婷哈、啊，你可以记一下，叫5501234，你们俩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具体的咨询。
1: 嗯
0: 嗯，
1: 对，5501234啊。
0: 对，赶紧拿笔抄下来。
1: 对的呗，可是佛办就办，可是政府号码热线
0: 501234哈，人家记住的话，你给我们扣个一，让我们知道哈。要没记住，待会儿过两分钟我再说一次啊。
1: 对，一定要这个开场白，喂，可是佛办就办，还有个政府号码热线啊，对，就是行啊。然后说你的问题就行了啊。
0: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1: 不给批怎么办？可能就是
0: 不符合要求的话，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不给批。
0: 肯定得符合要求哈。
1: 嗯。
0: 好的，记了就好啊。这位朋友说很遗憾啊，在这个暑假没有好好读几本书，这不是你一辈子的遗憾吗？
1: 这也省力遗憾。
0: 本来呢就列了很多的书单，结果天天刷手机，出门闲逛，书翻了几页就搁置了，那也很不错了哈。假期过完了，计划大多都没有完成。
1: 那你就是没计划。我告诉你，在你床头放了那本书，一星期你没看完，这辈子你也差不多就看不完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就是这种情况啊！
0: 真的。
1: 所以说看书一定要是有一个固定时间。
0: 但我这个我得自省一下，说实话哈，我真的认认真真看完的书不多。
1: 外面天好漂亮啊！
0: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旁边来了个人。
1: 你先看看天。
0: 朋友们，你们看郭德纲跟于谦说相声的时候，这于谦有没有在旁边吓过郭德纲？
1: 那哪知道呀，这是。
0: 哎呀，得罪了两位老师啊。
1: 反正是喝醉了。
0: 两位祖师爷。哎，吓我一大跳，真的，确实好看啊。
1: 嗯。
0: 我们俩经常会因为美景然后耽误了干正事儿，
1: 也耽误不了大家太久啊。
0: 对，
1: 如果说今天你没聊过瘾呢，明天您接着来。
0: 好，
1: 对吧，
0: 明天是周二啊，我们各位相约啊，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哈。
1: 明天，对，差不多了，孩子已经开始上学了嘛，明天就一会儿嘛。
0: 对，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记得要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悦动全程》，我们明天再会啦。
1: 好的，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1: 明天见。
2: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4: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3: 怎么了？
4: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3: 哪有那么快的呀？
4: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3: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4: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吗？
3: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4: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3: 你说说。
4: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3: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4: 哎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3: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4: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2: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很多时候我们都太着急了，急着想要结果，急着想要答案，急着想要变成更好的人，却忽略了成长本身需要时间。花开有期，潮起有时，人生也有它的节奏。你不必和别人比速度，不必追赶不属于自己的脚步，认真做好眼前的事儿，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安静沉淀，默默努力。那些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会一点点塑造你。不必焦虑，不必慌张，慢慢来，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 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的啥子是恨，到底有啥子是爱，到底是由爱生恨，还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去爱过，到底是恨着如果有刀划过脉搏，你笑是因为掩盖羞愧，还是你快乐，那结局也猜过，马路边里也摆货，歇斯底里凋谢，声嘶力竭能否解开。

小林，想问了几条加件衣服，走了都不要再回来了吗？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 独家冠名播出。
16: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7: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6: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8: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农业农村局。那如果您遇到有关我市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农资产品质量、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潘秀峰，欢迎潘调研员。
1: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到的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吴雪，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怀涛，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心综合科科长王元凯，市畜牧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素同宇，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的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和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进行留言了哈，但是前几位网友留言的问题啊，不在今天咱们市农业农村局管理范围内，像购房补贴还没下来啊，光明大桥什么时候开工，还有城里户口怎么分户，您可以这样，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好，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啊！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罗先生说自己和父母兄弟七口人住在一起，想申请自己回填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两年了，一直没有批下来，请问什么原因？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跟我联系了，然后也到那边去了。
4: 嗯。
5: 然后他们说这边跟你资料，因为之前就学过了嘛，他说我们把你的资料再重新审核一遍，这就给你交上去。
4: 嗯。
5: 他当时讲的是，就是说快了一个月，就是慢了40天就能给你办下来。
4: 嗯。
5: 前段时间，然后我打电话询问他们，他们讲暂时，他说还不确定，就是说正在弄资料。也没说具体什么时间能下来，也没说办到哪个地步了，就说你再等等，他们就一直在这样讲。
4: 我这边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回复。
5: 他们怎么讲的？
4: 他们说经过与镇村核实，就是您申请的建房地点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农转用报批手续， 目前报批还没有下到镇里，希望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5: 但是之前他说已经转过来过了，他上次端午节的时候他到我那边去，他说已经给你变更好了，他说就是往这个桥庄去申请就可以了，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4: 您说这个农转用已经申请好了？
5: 对，他当时去的时候他说我们一直在给你办，他说我们都已经申请好了，他拿手机让我看了，他说这个图也给你测好了，都已经办好了。
4: 现在卡到哪儿了，这个您知道吗？
5: 我问他，他不讲。我说到底是卡到哪个位置，是我这边资料不全什么？他说跟你说的你又不懂，他说你就等着就好了。他说你看到没，他说这个林地我们都已经给你变更过来了，他说就差这个桥城区这边了，他说你一直在这边催。我说两年多了嘛，我也确实家里没地方住。然后前段时间给他打电话，他又讲你要等，也没说具体什么原因。我问他，我说到底什么原因，他说跟你说的你又不懂，你就等着就行了。
4: 行，那这样罗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农业农村局再反馈，好吧？
5: 好好好，麻烦了。
4: 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跟您说了您也不懂，就等着就行啊。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咱们这个市民朋友可能会更不懂。具体是卡在哪儿了呢？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直接有请市农业农村局潘秀峰潘局长。
1: 好，这个关键是啥？他将给你审批好了，还是将我们镇村两级给你审批好了？是不是他报到去自规局给你审批了？关键是这个事儿。如果自规局审批以后，林地变为村集体建设用地了，这个下一步建房就可以奋力解决。如果将乡镇村给你把手续办了，还没有对桥城区自然规划局去报，这那还要等一段距离。这个事情我们会后啊，等到上线后啊，和桥城区自规局联系，看看你这个是桥城区自规局是批过了还是没批。如果批过了，你建房就很快就可以落实。
0: 罗先生在回复当中说，有工作人员已经在手机上让他看了这个农转用的手续，已经审批下来了。审批过之后，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就是申请宅基地。
1: 这个如果这个变为村集体建设用地了，你这个具备申请条件，你就是个人协助申请，然后呢由这个村民族进行公示，然后村进行审查，镇进行审批，大约在35天左右可以办得下来。
0: 行。这位罗先生啊，罗先生说他是在端午节前后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审批的这个农转用的结果了，到现在这个申请建房手续还没有批下来。这样我们也请潘局长下线之后再安排工作人员跟罗先生再取得联系，然后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到时候看这个问题到底是卡在哪儿了哈。
6: 好的。
0: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关注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也有网友在我们抖音号和视频号下方来进行留言咨询问题啊。这位网友说，土地确权证什么时间发放？您具体说是哪里的土地确权证？它这个应该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啊。另外一位网友说，土地承包确权只有网签，什么时候有纸质证书？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小弟王科长。
7: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目前呢是农业农村部门呢是负责这个研包合同的网签，目前99%以上的合同网签都已经完成。农业农村部门和自规部门呢也在一直在进行着这个不动产衔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移送和整合。据了解，自规部门今年以来是每个县区选取了6个试点村来进行这个发证的一个试点，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将近有3000户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书。如果是这个6个试点全部发放的话，可能后续的话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推开。
0: 之前也采访过王科长，这个如果说您的这个土地的亩数和人数没有变化的话，可能是在您原来的这个土地证上直接
7: 对，直接进行一个延续，然后把这个承包的期限进行一个更改，直接加盖不动产登记章就可以了。
0: 行，这个就不再颁发新
7: 的发的证。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其他疑问，或者说其他的网友有相似的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各位。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反映上一次我反映的我闺女干我不行的干房子那个事儿。我上次给农业农村局领导反映的，我是王新农业的，这古井镇王新农业的干房子那个事儿。我说的等咱下一站过以后，我给你详细说一次，他干真行。一直到现在，农业农村局连一个联系都没有。俺的厂，俺的房子在那个岔子一直岔出来，第一波干好了，第二波那岔子都在那搁着嘞，没有一个问事的。您既然给老百姓办事了，你可得打个电话问问，或者是给办是不办？农业农村局领导就是听听，一直到现在一个电话没有打的，除了张一大队的一个村委在俺们给我打一回，没有一个来的。你问问农业农村局领导咋回事？都这样的。
0: 行，谁来回复一下？
6: 是不管，他得有个电话。
0: 是在哪儿？是在古井镇是吧？
6: 古井镇王新农业农村
0: 啊，桥城区古井镇。
6: 啊，对。
0: 哎，谁来回复一下？啊，继续有请瑞站长。
8: 啊，你好。我看你反映这个事儿，原来我们也通过镇里边也了解了，你知道，现在了解你，我们，哎呀，我听说，可是你建了80个平方，现在停了，可是是这意思吧？
6: 他是多了不给批，给批80，给批80，你来第一个地方呢，得160平方的铺，给人随手人家知道的，第一方这就盖了，160平方盖好了，
8: 行，我给你讲一下，你这样的，我给你讲一下，咱现在咱的农村这一地呢有几个规定，第一个是必须符合本地的经济成员，第二个是必须符合有污染，第三个这一地的占地面积在农村是不能超过220。
6: 现在我是得咱100多呀。没看过，我跟你说，我的非常合法的，百分之百的合法，我都不说，我都能领钱给我连一子说一声，没有一个问人让我查到那查到来，或者是合法是不合法，或者管是不管，不管是哪个，有哪个不管的，你说一声说，我就现在还查到一直等等的，我包工人一直等等的欺负我了。
8: 你这样吧，等下下过以后，我们说实话哈，我们跟镇里也联系了，可能我感觉当时我们举办人跟你联系，不知道跟你联系没有。但
6: 是光你行政村的村干部给我联系是，人家没有影，没有一个跟我联系的，都恁农业农村局的也不给我联系。我跟恁说，我这我联系了，我这我是啥情况？恁那没有，恁这单位没有一个跟我联系的。说实话，
8: 你这样吧，等下下过以后。我们会跟你联系，然后就问那个古井镇具体的你什么情况。然后我再跟你交流，行不行？
6: 行。您这条跟我联系都好知道情况嘞。那你要一不行嘞，我大队的他要去交干啥都会，我会打这个电话吗？真的。哎呦，那他说的是啥？他的口音说的是，要人我要退钱我不行的。他跟我说那么这。
0: 行。
6: 我哪有这么问题啊？你说。
0: 那这样，这个问题可能就出在像瑞站长，他可能安排到这个乡镇来给您联系，乡镇也给您联系了。但是呢，这个后续的结果没有传到这个瑞院长这儿，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这儿。
6: 没有人给我回复了，也没人给我打电话了。我是管干是不管干，我能查到那渣子来。
0: 瑞院长，下线之后您亲自调查，亲自跟这位先生来进行联系。
8: 好，下线我有我给您联系，
0: 好吗？
6: 好，
8: 请您放心啊。
0: 行，好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
0: 哎，您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啊，领导好。那个，我咨询点土地的问题。
0: 您说。
9: 就是之前不是家里边那个父母照顾了两个老人嘛？第一不属于五保户，就是生老病死都是俺家里边自己照顾的，自己弄的这些事。就是那个2014到2024那个土，那之前给村里边就是那个干部都协商好了，老人没死，人家都说好了，就是说他不享受五保，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俺来，由那个生老病死都由俺来抚养。但是就是那人家那个土，这两个老人呢，就是俺爸的他那个大爷跟大娘。就是他这个两个老人死过后，这个土地2014到2024确权到俺谁？确权到俺爸身上一份，确权到我身上一份。我是户主，那边是俺爸是户主。但这新的一轮土地确权，为啥不敢确权呢？
0: 网签过了吗？
9: 网签过了，但是网签上能查到。
0: 啊，网签就没有。
9: 没有的是土地，哎，没有的是确权的。
0: 好，是在具体哪个、哪个县区？
9: 具体，就是咱播种这边的，你就看这个。
0: 行。
9: 你说麻烦哪个领导给解释一下子，就是说给出一个就是正规的那种，就是说如果说确实不能确权，就是不给确权
0: 也解释一下。好的，谁来回复一下？王小弟，王科长。
7: 嗯，根据我们的二轮延包的政策，消亡户去世过以后，这个的话他们的消亡户所的承包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的。刚才我们这个来电人他说的他大爷大娘，应该是他这个大爷大娘，他户内只有他大爷大娘这两个人。他大爷大娘去世过以后，理论上原则上是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如果是他生前有那个赡养人的话，可以根据与村里面进行一个协议嘛，耕种一到五年后也是要由村来进行收回的。
9: 是领导你好，我打断一下话哈、就是那时候就是给村里边说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两个老人去世过后了啊，这些土地假如说俺现在种的，他明天去动地，就是明天去动了这个地以后啊，俺就无偿的拿出来，不管那个发丧了还是他生病花了多少钱，都不再补偿了。就是如果说不动地的情况下还继续种的，是这样讲的。但是新的一轮土地确权2014到2024的这个确权本上已经给俺确权过了，他现在这个土地他又没给俺确权，他为啥说为啥又管确权又不管确权，就俺不理解了呀。要不管确权2014到2024都不能确权呀。
7: 当时2014、2024给你们确权的时候有没有严格的履行给你们签承包合同啊、公示啊这种那个程序？
9: 但是我跟你这样讲吧，就是绝对是严格的履行了。为啥有一个严格履行？俺没送礼，俺也没请别人吃饭，就是俺原来的村干部直接就给俺确权了，都俺确权上了。但这新的一轮确权他就不给俺确权了，你说解释的不合理啊。那个再好的那个证据也没有那个2014到2024的那个土地确权本上的证据最好了呀。
0: 之前的确权证上是有这块地的，对吧？
9: 对，有这两块地都有，为啥这新的一轮确权就没有了？
0: 这位先生，
9: 因为这谁也不理解啊。
0: 行，那这样，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线之后我们请王科长单独跟您进行联系，查阅相关的这个材料，包括您刚才说的2014年到2016年这个都有这个。
9: 2014到2024的那个土地确权本上还有。
0: 行，到时候让王科长查询过之后来给您一个具体解释，好吧？
9: 行，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就接听不了您的电话了。还有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就是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哈，他说线上记录线下解决很难理解吗？如果一直在线上耽误时间，其他人还提诉求吗？对，这应该是我们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老听众啊。行，观众的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民医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啦。
0: 感谢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我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的参与啊。
1: 好的，
0: 哦，那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了啊。
1: 好的，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有没有什么事儿是你觉得有点小遗憾，或者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啥啊？
1: 好，那我们这个话题一发出来，我看到群里边有朋友互动哈、啊，但是我刚看到视频下边这朋友，他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关于工资的。啊，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啊，他说这个他可算是来了准时的一回啊、
0: 就是
1: 他的名字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啊，这位朋友，
0: 有点肠胃不好的。你这个确实是的，就是大家我们俩肯定是准时准刻坐在这儿陪大家的啊。
1: 是的，他说，哎呀，我们听的时候不准时没关系，你们上节目必须准时，否则要扣工资的。
0: 你说的对。哎，这个小豆小药农问这个正风热线每天几点？正风航班热线早上7:40开始啊。
1: 嗯。
0: 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职能部门上线，你可以拨打501234问一下啊。说办就办是下午的3点到3点半啊。
1: 嗯。OK， 那我们看到朋友说他已经连续3天都很准时的来听节目了啊，但是今天是周
0: 一天。好默契哦。这种默契程度不是一般时间能练出来的，
1: 啊，是吧？
0: 嗯，
1: 今天反正都带个一就行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朋友说，
0: 雪瑞大美女，
1: 他说他们都贷款上班的，上班就图一乐。
0: 哦，
1: 是谁？怎么什么都知道？
0: 说礼拜五直播的球赛啊，是，
1: 嗯，
0: 礼拜五有球赛啊。
1: 对对对，哎，你看我，别人叫我大美女，我都不吭声。
0: 对，
1: 习惯了。
0: 对，都是让他的搭档说。
1: 对，
0: 自己不能夸自己，自己夸自己坏了，这属于是啊。
1: 开心，开心啊，开心。
0: 嗯，为什么今天聊这个呢？因为明天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正式上课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暑假算是告罄了。啊，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到这个暑假当中有很多事没办啊，或者说自己觉得有点遗憾，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你有什么遗憾或者说没办的事呢，
1: 对，
0: 都可以在我们群中和我们聊一下啊。
1: 你还有遗憾吗？这什么歌？
0: 什么歌？
1: 你不知道这首歌吗？
0: I don't know 啊，
1: 赶紧找你音乐老师退钱退学费。
0: 这哪能退学费啊，你唱这歌，你这个，哎呀，
1: 这首歌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真的是这首歌，有这么一首歌，你还有遗憾吗？
0: 你还有遗憾吗？这样吗？
1: 嗯，
0: 这没有。你要说是老男孩那个，好像有点这个。
1: 谁能给我作证？朋友们，真的有这首歌。
0: 好，行，可以，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群众哈啊，这还有朋友说暑假的感受哈、啊，就是出了纸还是纸啊。
0: 你那个不算吧，这个好像它不算个热，
1: 一点意思没有。
0: 对，这真是。
1: 看一下啊，这个朋友说暑假的遗憾呢，就是还没有挣够500万。真的假的？
0: 那你这
1: 那
0: 你
1: 弄啥去了？那你弄啥去了？
0: 对呀、
1: 啊。啊？
0: 你没挣够，你哪去了？
1: 这，对吧？去年暑假呢？明年暑假整齐吧。
0: 这500万呢，其实半个小目标，哎，不对，不好意思啊，半个小目标，这是5000万，
1: 0.05个小目标。
0: 你这属于什么情况呢？没赚够500万，就说明你还不够努力。你哪天就是做梦努力点，然后你就哎，赚够了啊。
1: 嗯。
0: 说梗，汪苏泷的。
1: 汪苏泷的梗，哦，是这首歌吗？
0: 我不知道啊。 我都没听过嘛，因为汪苏泷老师的歌我年轻的时候听，后来就没怎么听了。
1: 啊哈，
0: 哦，他们都知道啊，
1: 是吧，朋友们都知道这首歌是不是？
0: 嗯，
1: 苍天呐，
0: 嗯，
1: 哇塞，我在音乐声面前总算是伸开了腰。
0: 这腰有什么可好伸的，真是你把腰收回去吧，那是啊，
1: 真有这首歌啊，
0: 有有有有，
1: 好吧，我只是想证明我从来没有胡说过。来，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着孩子出去玩几天。
0: 对，必然同感。
1: 对，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你如果说你哪怕说你的休息时间只有那么一天或两天，然后你能认认真真的陪他玩他想玩的东西，
0: 嗯，
1: 那么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就是算出去陪他玩了。
1: 对，他在乎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去游山玩水，或者是去多么遥远的地方，冯丹婷的你凯罗尺带他，
0: 嗯，
1: 楚城到乡下，你给他说我溜一圈，然后回来了，
0: 嗯，
1: 他都不知道的。如果很小的小孩
0: 啊、哦，很小那当然是，
1: 对不对？所以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呀，然后能够就是你陪他玩一个他喜欢的事儿，但是他喜欢的玩具。
0: 啊，
1: 他就很开心
0: 啊。你说这事儿呢，突然让我想起了我闺女。这个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呢在上小学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不好意思啊，分水岭了啊。
1: 嗯，
0: 这个分水岭在哪儿呢？就是说孩子们现在呢，他已经能意识到了出市、出省、出小区啊，到哪个地方去玩。你带过他几次之后，我闺女前两天报了个金句，就告诉我说，这能算出去玩吗？这不就是城边溜达一圈吗？
1: 那、阿爸还怪口闷的，天天不是搁南湖旅游，
0: 嗯，
1: 都是搁金街旅游，农贸城旅游。
0: 哦，对，也不带我出去，那还不如跟着奶奶一块儿呢，还能去狗市，狗市里面好多卖东西的，比这热闹多了、嗯。
1: 就我其实特别想去一次狗市的，
0: 嗯，这咋不去？
1: 但每次都不是，都赶不上时间。赶不上时间，我在家带孩子。
0: 那你下午去当然赶不上时间，
1: 就是一般情况下赶不上时间。就我说这个狗市啊，就特别值得溜达。
0: 嗯
1: 啊，你能在那里边都，你基本上能看见你都买得起，是不是？
0: 很平民的消费啊，
1: 特别有意思啊，
0: 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说这个相对于出去玩上，还不如玩手机开心。这是冷十二冷十三啊，这属于是冷十三，
1: 这有点像青哥的另一个大号，
0: 这是他，嗯，像青哥的 AD， 嗯，但是不是青哥哪有1000多粉丝哈，累死他了。
1: 青哥也没那么帅，
0: 对，
1: 头发也没那么多吧、
0: 哎，我的手机也可以这样划过去啊。
1: 啊，你才知道啊，朋友们，我划他的手机，他说，嗯，我的手机还能这么玩，你跟他不熟吗？
0: 我用他用几年了，但我真不知道能这么玩。
1: 我记得去年我这么滑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哇，天哪，这记忆力真是，哇，真是，
1: 嗯，
0: 我都是从左往右啊，
1: 都能滑啊、这朋友说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又是一年盛夏，这是那个歌词。
0: 对，是的，
1: 还能扯你似的。这个朋友说，我相信桥城区西马园麦霸。
0: 你忘了想想写麦肉麦吧，
1: 谁？
0: 你啊？
1: 哦，是我是吗？
0: 你还以为是谁？
1: 为什么我是西马园麦吧？
0: 就你在西马园那一块吗？
1: 早都已经搬家了。
0: 哎，这个城区过河以西的什么西马园麦吧，小刘庄吴彦祖，
1: 嗯，
0: 马扎面的是谁？
1: 刘亦菲。
0: 刘亦菲，对，这太多了，这是。
1: 哎，是我是我、哎，
0: 就是他，
1: 就是我。
0: 哎呦，雪花医院那个坎门、
1: 啊。我们晋西这位朋友说、
0: 嗯，
1: 反正是他家小孩已经溜达过瘾了。
0: 哦，
1: 嗯，哎，如果我说，假如给你5天的时间，
0: 嗯，
1: 带孩子出去，你看咱咬牙切齿也只敢说5天。
0: 啊、嗯，
1: 假如给你5天的时间，
0: 哦，那么多吗？
1: 你要带孩子出去，你要去哪儿呢？
0: 我们大部分会往南方去。
1: 有一首歌，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又说没听过，
0: 没听过，这是。
1: 朋友们来做个证，痛仰乐队《一直往南方开》。
0: 哦，好好，是啊。
1: 再见，杰克。什么都没听过、
0: 啊，
1: 你学没学过音乐？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六十天都没有带我去
0: 他这有这种的打算，
1: 嗯，
0: 然后想去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咱忙嘛，
1: 啊，
0: 没办法，就是我不忙了孩子他妈忙，孩子他妈不忙了，
1: 嗯，
0: 我开始忙，
1: 嗯，
0: 就最不忙就是我闺女，我闺女说要不然他自己出去吧，
1: 就是说实话这个江西也确实是值得一去的哈，江西的小炒，朋友们，江西小炒
0: 流辣了呀，
1: 对吧，而且江西的那个景德镇说没有人能空手从景德镇的那个卖陶瓷的工艺品的那个地方走，就是空手走出来。
0: 哦
1: 哦，我说那能有什么好看的，然后我就刷那个东西，有一天我足足刷了俩小时，什么都能用陶瓷去做，就那种比如说一个女孩然后穿那种纱都可以是陶瓷的。
0: 哇，
1: 镂空的，好美啊。
0: 这真的是瓷器的一个大省啊，这是、
1: 嗯，他们说其实不用买，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视频嘛，然后有一个人说他去景德镇然后去买那些陶瓷花，然后呢就是带回来，经历了就是几百公里带回家，带回家之后呢他就觉得嗯就是一路很累嘛，然后他就感慨说你看为了美的东西很辛苦，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跟他说，他说这个东西在网上买，就是他20块钱买东西，在网上买可能就5块钱。然后他说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妈妈就说了，他说，我在乎的不是说它的价格是多少，或者是说怎么样，他在这个孩子的印象当中，他记得曾经他到那个景德镇，亲手在万千的陶瓷当中挑选出了自己最中意的那一个带回来，
0: 涮了一个。瓷器，
1: 对，他要的是这一段美好的记忆，而不是说一定得是某一样东西，嗯，我当时就觉得悟了呀，朋友们，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冰箱贴，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把我每个去旅游过的地方呀都买个冰箱贴贴那儿，
0: 嗯，
1: 然后我冰箱贴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他们有那种就是上面还挂灯笼的那种冰箱贴呀，好美，我说我买一个吧，他说这冰箱贴139，
0: 哦，
1: 朋友们139，你没有听错哈，你买得了吃亏你也买得了上当
0: 好，
1: 然后我当时就在说，我说我这一回我是真不能再买了，之前那个什么就不超过100块钱的啊，咬咬牙，
0: 10块20的可以，
1: 那没有，都基本上你要在景区买的话都得是60-70块钱差不多
0: 啊，我们去的都是低消费的地方，我们买都是20-30-40-50最多60，
1: 但他说那是正品他说那是正品，但是其实
0: 文理出的是吧，
1: 但其实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他100多的时候，当时在晚上在一个河边，
0: 嗯，
1: 然后那个秦淮的河的那个灯笼打亮的时候，就是那个景，就是那个冰箱贴，太美了。
0: 你再说点细节，马上就知道哪座城市了都。
1: 然后，但是你发现太贵的时候，我一在网上我一看，我买了，
0: 嗯，
1: 朋友们，我买了，然后我咬牙买了，我在网上一看，20，
0: 当场下单，
1: 对，
0: 拍张照片，
1: 我当时
0: 到家拿物。
1: 对，他还有那种什么插在头上带灯笼的那种的，各种的，然后买了。当时看到那个最喜欢的，我就拍了个照片，搜同款139-20，我下单了。我说不用拎回家了，
0: 可以，真是拍张照片，你相当于在那儿买，
1: 对，相当于在你这儿买的，
0: 把他魂儿给买走了，
1: 先给我寄回去，
0: 对，
1: 就这种感觉，但是就少了点当时买的那种心情，
0: 哇，
1: 嗯，但是很好，省了100多，
0: 行，
1: 真的，
0: 这真是大家可以这样去操作，你别有那个执念，知道吗？
1: 嗯。
0: 对，确实是的啊，谁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除了我们家钱是刮大白刮来的啊，真是祖传干这个的啊，哎，
1: 风力发电的，家祖上干风力发电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哦，运那个可老难了啊。
1: 嗯，
0: 哎，这像在说江西和呀，江西老表啊，表哥出来玩的，
1: 他说的啥？
0: 饿了，他是饿了，这个是啊，
1: 这个
0: 重点是他先买动物说。景区摆摊卖树叶，10块钱一片，纯树叶， 霍元就是旁边枫树有个小朋友让他爸爸家摊主威说明年再来找他买，谢谢。
1: 明年还来找他买，那你好歹在上面能雕刻一下吧。
0: 那我告诉你，这个呢卖的就是他的手艺，卖的不是这个物件。
1: 对，你知道吗，就是人在旅游的时候，尤其是你就花钱就是听了讲解的那种情况下哈，你出来就是那个景区里面，尤其是说有那种就是卖周边的卖
0: 文
1: 创产品的，文
0: 化属性的，
1: 然后你就会特别想买，你就觉得超级值。
0: 对，物超所值
1: 啊！我在那个西安的那个
0: 兵
1: 马俑买了
0: 一对兵马俑，
1: 不对，买了一对虎符。他们当时讲那个，
0: 你是想当大将军？
1: 不是，那个虎符呢，是一块橡皮擦。
0: 哦，还得擦掉。
1: 24块钱一对虎符。
0: 玩具房啊，
1: 就这么大，就这么大，朋友们啊，能看着的就这么大啊，一对虎符，橡皮擦，24块钱。我说，哎呀，这也不贵啊，24，这虎符拿着能干啥，能那个调动千军万马，买一个吧。当时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热血沸腾，买了回来，从那个屋一出来的那一刻，
0: 好廉价呀，
1: 我就觉得这东西不就是个橡皮擦吗？
0: 你还能分开吗？
1: 两个虎符能分开，就是一对橡皮擦在塑料袋里装着。
0: 哦，那就行，那就行，那还行点，带点文化属性。他要是做成一体的，那就亏大了，那是不是？
1: 我不是必须得是能分开的。
0: 对对对，一掌握嘛，这是。
1: 对对对，朋友们，就是你先清醒一点，进去之前呀，给自己录个音。
0: 嗯。
1: 一会儿掰个里头买超过多少钱的东西，100块钱以内的哈，可以。
0: 你就相当于给西安人民发工资了，对吧？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回来之后，我送给我侄子了。我侄子说了一句说这也不好擦呀，
0: 也不好玩，
1: 就是看的。
0: 你让他封存起来，到他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珍贵了啊。
1: 这朋友说不是那种带工艺的，就是纯在路边捡的树叶子搁那儿卖。怎么？他是觉得我们不会捡吗？
0: 他是觉得我们家没树吗？大枫树大的那个，哎，咱这多呀，梧桐树啊，那真的是太多了。我前两天呢，就是我前两天回家收麦，不对，收芝麻啊，走那个古井公共大道上，那一路的那个梧桐树真的太漂亮了，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骑行去看一下，老长了，而且特别漂亮，特别舒服，还凉快啊。
1: 对，
0: 你到那儿捡两个，拿回来城区卖，你就说是古井大道的枫叶，梧桐树叶啊。
1: 这朋友说能不能做一个就是打卡的短视频，就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到亳州来的话，然后有人问他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宣传了，是吧？哎呦，咱亳州说实话呀，就是这个路线上都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规划，因为亳州它离得都不是很远。
0: 对对对，景区周边，
1: 离得都不是很远。你比如说他要玩花戏楼，他要去花戏楼跟这个花桃百草园的话，那像这种就是一南一北的这种，你可以给他分开就讲讲。你说北边大概有什么什么，南边有什么什么。
0: 你就这样讲吧，就是那个你真的是就朋友，你可以这样。我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苏
0: 继昌。
1: 苏总，
0: 你这样给他讲，你如果说真的想带他们来玩的话，你了解三条大道的这个历史文化就可以了。西医先生、汤王、齐宇、魏武帝，你就是这三条大道，你就每条道你就带着他溜达，你到哪条路你就说哪条路，你就说这个药材路。其实魏武大道你逛一圈你就看到全程就所有的点都是连起来的。
1: 对，他意思是说让我们去拍一个打卡视频，我们这顺着这些景点给他拍一下。
0: 哦，
1: 可以，就是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文旅的推荐。
0: 对对对对，肯定会有的这些。
1: 对，这个特别好，你也可以让他听悦动全程。
0: 那这几天乘客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宣传。
1: 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吃的、喝的，这个玩的，就是那个最近那个曹操的演出还有吗？
0: 有啊，肯定得有啊。
1: 我买的票还没去看上呢。我买的票，今天是最后一天，好像就过期了，我记得。
0: 阿宇说懒得去万达。你到南万达去看其他品牌，到北万达看亳州土生土长的品牌，那比较多。
1: 是吗？
0: 啊，比较多，你就懒得去啊。
1: 哦，我还没发现呢。
0: 嗯。
1: 好，来看这句，你来念吧。
0: 说哇，这是谁？我看到了谁？好，结束了。
1: 哇哦！
0: 这 不是雪瑞大美女吗？
1: 啊，对，谢谢您啊，谢谢你。就是他让我想到了那个，你刚才那个语气让我想到了一个表情包，啊、哇哦，
0: 这叫哇哦，
1: 一个大眼睛的黑人。
0: 哎呀，真是啊。
1: 然后还有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夕颜也说，
0: 嗯，
1: 呀，这不雪瑞吗？
0: 嗯哼，
1: 雪儿嘛，是不是？啊，我谢谢你啊，谢谢姐妹们哈，谢谢我们的这个苏总，
0: 真不容易啊，
1: 我们的夕颜姐妹啊。
0: 这个看我们的群众啊，这个近期说我小孩溜过瘾的溜去哪儿了呢？去商丘、郑州、合肥、皖南、川藏线、九华山、杭州、绍兴、舟山。
1: 哇、哦、
0: 你怎么去这么多地方啊？
1: 他应该是直接绕一圈。
0: 你是带着他去送货了吗？商丘、郑州、合肥，那得这样的，
1: 往南
0: 到这儿了，皖南川藏线，
1: 往南，然后
0: 杭州，然后绍兴。
1: 他有可能打的不是他那个顺序，他有可能是这样子绕了一圈。
0: 哦，那你这个你是坐车去还是自己开车去？这个线儿计划
1: 应该得开车。
0: 哦，
1: 不开车的话，这个真的你买票的话，也怪复杂的。
0: 对对，那来不来的两本导呀？
1: 有。
0: 贵不哟吼？
1: 郭小布。
0: 嗯，您来您来。
1: 他说失踪人口回归啦，是不是这个语气？哎呀，失踪人口回归是吴小布，应该是那种五大三粗的壮汉吧？
0: 啊，对对对，扎着大胡子，翘着小尾指啊，
1: 眉毛就直接这样飞到这个头发上，直接扎成马尾那种。然后就是，对吧？络腮胡子，说了一句：“哇哦，你回来啦！”
0: 哇哦！我船长八加一，船长你天天的你。
1: 你朋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共同爱好，
0: 有共同爱好。
1: 嗯嗯。
0: V 船长，你这个点儿，这才六点钟啊，就已经唤醒了那个基因了吗？你这假期带孩子去了没有？今天不是还带孩子去开学那个什么班会去了吗？八三十一，人家。
1: 哦，我以为你说我。
0: 不是船长，不是说你。
1: 啊、
0: 哦，
1: 我说我。
0: 你带孩子去干嘛？在那儿，这让别人看看。
1: 带孩子去开班会去了，
0: 没来得及啊。这个杨说，我这假期没什么遗憾的，没有遗憾，除了上班就是上班。
1: 差不多，
0: 哎、
1: 现在就像你我们也是这种感觉。
0: 对啊，你现在你这个你属于什么情况？你成年之后找到工作，你还有假期吗？你下班都没有下班点，现在微信一响，那就是工作呀。雪瑞怎么反应慢半拍？
1: 我反应慢吗？
0: 今天是有点，因为今天好像没休息好，昨天晚上两点钟才睡、
1: 啊。胡说了，那你这个就胡说了，四点半睡的昨天。
0: 怪不得。
1: 这个不骗你，说实话，四点半睡的，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要变身了，眼珠子都红了。真的，朋友们。
0: 哦，你是个狼人。
1: 对，嗷、呜那种。
0: 哎。这确实今天有点可能是没休息好啊。
1: 昨天八加一了，
0: 你
1: 吗？我觉得你咋啥都信？
0: 我有点没反应过来，这是。
1: 咱俩认识多少年了，啥话都相信。
0: 四十多年，
1: 喝多了哈，有点。嗯，
0: 哎呦，
1: 开玩笑，怎么可能？我说实话。

0: 我已经有30多年没喝过酒了。
1: 你就是不喝酒，真是还30多年没。
0: 但是我今年18。
1: 哦，真是啊。
0: 来看一看啊，
1: 把你老公的年龄都算上，你俩加一块儿，这属于是啊。
0: 嗯。
1: 小小布丁说：“你上夜班呢，现在都醒了，夜里不困吗？”哦，这个俩人是认识啊。
0: 这个是吧？
1: 对，小小布丁和杨他们俩认识，他说他知道杨要上夜班。
0: 私聊。
1: 私聊，你们别在个公共群里面聊，私聊也行。
0: 不是，咱就开始撵人了吗？
1: 没有。
0: 私聊。
1: 嗯。
0: 杨这朋友说。哦，我妈有时候还睡嘞，他俩真把这个公共场所当成那个他俩的死信了。哦，我妈有时候还睡啊，我睡到中午我都醒了。
1: 行，没事、嗯、今天就是聊
0: 你俩没有工作群吗？我都想问一下子。
1: 你俩没有工作吗？
0: 我在山东上学、
1: 嗯、
0: 我想吃干扣面，能不能给我寄点干扣面？
1: 您去找郭阳台。
0: 西阳这个朋友啊。
1: 啊，对，是的，
0: 西阳这个朋友。我等一下，我在亳州上班，没有钱，能不能给我打点钱？
1: 不要多，就要500万就行。哎，你这也是这样的啊，同志。
0: 嗯，
1: 现在咱这个干锅面店呢，好像我见过很多，都可以就真空给你发过去。
0: 对，
1: 他们有那个做好的面，真空抽一下，然后给你邮一包料底，你就直接煮了。你搜一下，真的挺多的啊。
0: 嗯，
1: 而且在几年前有了，还有牛肉馍、干锅面，这真的是葛大圈也管，葛大圈扶阳明吃，葛博主管发出去，特别多啊。我同学上一次就因为来亳州，我带他去吃了一次那个，一个鸡，而做的一个卤鸡，他说特别好吃，我就问商家，我说这个能不能做真空啊？给你邮过去，他说行啊，没问题。
0: 哦，那我问为什么我去那个面条他们都没有真空的？
1: 有啊，但是它是鲜面条，
0: 你不知道咋想，就真的我真的是我觉得哈，就是那个也不知道这个陕西人咋想的，那个面条咋做都好吃。
1: 因为他们土生土长就吃这个嘛。
0: 咋想起来那样做的呢？
1: 生活逼了呗。
0: 啊，
1: 那边馋没多，他都管只管做面食。
0: 他没多，你看你这个人的普通话说的吧，
1: 俏皮脸。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饮食吧。是吧？
0: 嗯。
1: 好，我们就来看啊。
0: 这个朋友夕颜说：“我一个手机看《永劫雪瑞》，一个手机工作，我忙得浪脏呀。”
1: 在哪儿了？这是？
0: 在最下面的这一条，我从下面看的，你从上面看。
1: 哦，好。
0: 忙点儿好。
1: 别让你的朋友孤独等待。波普。那真是这个波普啊，那是有一定造纸术的啊。他们俩真在群里面聊起来了啊！
0: 嗯，他们俩在聊什么上班啊什么的，还有人把那个单位的食堂的伙食啊拍了发到群里头啊，也不知道记谁。嗯、这个伙食是真的相当可以。
1: 本家部这什么？就是你们聊的不是还带孩子出去玩，你们是在这炫孩子呢？这属于是啊。
0: 好的，那我们就先看到这儿吧，群里头。也没啥有用的。
1: 不，你这伙食真不错呀，
0: 真的好，有鱼有虾有蔬菜，
1: 啥乎啊？这玩意儿高汤丸子，这是馄饨吗？这是要不然就是卫生纸掉里面了，
0: 湿巾
1: 酒酿，这是
0: 那是杯米粥，
1: 算看着像酒酿哈。
0: 嗯，
1: 然后呢白这个你能吃腻吗？
0: 这我觉得最少得是俩人的量吧，最少。
1: 哇，瘦肉粥 你厉害厉害呀。
0: 那相当可以，就是人说，网上有一个最近很火的那个检测你的工作，是否就是属于一个高质量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单位有食堂，并且挺好吃，
1: 嗯哼，
0: 加10分，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有五险一金，加10分，
1: 嗯，
0: 工资在5000以上加10分，
1: 嗯，
0: 然后这个领导不骂你加10分，
1: 嗯，
0: 然后类似像这样的。这当时10个问题啊、嗯、我说完了吧，
1: 说完了10个问题了。
0: 对，10个问题啊，
1: 记上以上10点。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自测
1: 太多了，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啊，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以前朋友们就是在人生当中信条当中设立一个，你那我这个比较早，就3条要求。
0: 嗯，
1: 事儿少，离家近，工资高。
0: 哦，对， 离家近是一个。
1: 啊哈。
0: 嗯，对对。
1: 这个就是事儿少，离家近，工资高，这是以前啊这个标准，就是人生信条当中我要找工作找怎么样的。
0: 嗯。
1: 现在呢就什么不内耗，不卷，还有什么领导这个不说多啊，开会开的少，类似的。你要求太细了，真是。
0: 是的。
1: 楚团长说的，
0: 有我看到底下有个很心酸的评论是这么说的，我得了十分，你们猜吧。
1: 相当可以了。连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十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程》。
2: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薛瑞。
2: 欢迎大家啊！
0: 欢迎欢迎。
2: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或2628181。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就可以畅通语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好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2: 嗯哼。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你做了哪些规划，然后没有去做啊，然后留下了一些遗憾的。
2: 嗯，
0: 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希望你们明年暑假的时候能够去完成。
2: 好的，纯讲遗憾。
0: 对，去年暑假的时候，包括前年暑假的时候，我一直打算去那个水上乐园来着，一直没去成啊。什么原因呢？哎呀，就是各种原因，就是比如说身体不好呀，这两天不舒服，腿疼腰疼脑袋疼，感冒了发烧了，不能去了。
2: 你全来一遍，你这属于是。
0: 对，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啊，其实已经规划很久了啊，但是没有去成，说实在不行就等明年暑假吧，然后本来是暑假的，然后不行十一啊，十一不行，哎算了，马上天冷了，明年吧，然后今年暑假哎又没去成。
2: 想去就是短期安排一下，真的是就短期安排一下，就是你像这周六周日啊跑出去玩一圈，因为现在呢你下午五点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了啊。放这个比如说孩子
0: 到澡堂子嘞，
2: 不孩子嘛，你要别的城市都行，孩子如果说就真的是这个放了学之后带着就走
0: 两天，很累，真的很累。
2: 对，相当可以了，带着孩子啊。古小布说亳州的干烘面是什么面，没见过呀。你
0: 亳州的干烘面是这种就是圆的条的，然后这个一般手工的，
2: 对
0: 啊，得是手工的。然后呢，这个干干巴巴的拌在一起，然后给你弄碗这个酸汤鸡蛋。
2: 嗯，
0: 那个酸汤鸡蛋，我可以这么说，朋友们，就是你吃饱的时候还能喝一碗。
2: 那你饭量挺行啊，我现在还喝豆芽汤呢。
0: 那个酸汤啊，真的是美滋滋，你知道吗？那个酸汤就是特别的开胃。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可以不吃这碗面，但是我得喝这个酸汤。
2: 嗯，我是现在，我以前喜欢喝，后来之后就改了，就开始喝豆芽汤了。没钱。
0: 对，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汤有多好喝呢？就是给面条都不换。
2: 哦。
0: 啊，这个面条有多好吃，你给糖都不换。
2: 哦。矛与盾。
0: 对。对，意思都是你给我啥我都不换。
2: 亳州，如果说你在亳州的话，随地都能找到这个干烘面，
0: 对，
2: 哪个小区都有啊。
0: 我们单位旁边不出500米就有。
2: 对，有好几家，
0: 吃过好几回。
2: 哦，这是我昨天才去的啊。
0: 对，好吃对吧？就在这儿。
2: 这我赶上老板修空调，我都没走，知道吗？
0: 老板
2: 这么热的天，
0: 老板修空调，修空调师傅来了，说：“师傅，您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别提修空调，这个梗就会从脑子里面淤出来，从嘴里说出来。
2: 哎呀，太多了啊，见得多没办法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暑假最大的遗憾是原本计划带孩子去海边，结果家里事情，对，事情接连不断，一直都没能成型
0: 呈现
2: 啊，
0: 押韵
2: 啊。好的啊，孩子天天念叨想开大海啊，眼看快要结束了啊，只能把心愿留到明年。
0: 哎呦，这不跟我一样吗？对不对？
2: 你这，
0: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哈，我有。

0: 当天晚上就能回。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我告诉你，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出去玩这事儿啊，路上可不算时间，路上这些时间，如果说能在夜里举行，就说明还把时间给省了。
1: 对，这不是大学生特种兵吗？
0: 对，就这种情况，就是你都得回去，你实在不行，这真的是就想尽一切办法都能回去，就特别有意思。上一次这个有一次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几个朋友，他们
1: 我们出去玩没带我，
0: 对，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嘛，我们出去玩去了很近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想要再往前出发，我说没办法，我没有时间了，你们去吧。他们几个人呢去玩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没有车了，实在没办法，然后就包了一个出租车。这出租车呢，司机说，这个小兄弟，你们几个要去到哪儿的话，这得几百块钱。后来他们考虑了一下，这几百块钱也值，因为没人买票，再坐车到哪个地方，再住宿，再吃饭，还不如直接在车上睡，直接就拉回家。然后很可以，他们花了400多吧，460我记得是，从某一个城市到了亳州。
1: 挺好挺好。我们以前那个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有那种三轮车，然后那同学就是出来门，天三轮问你上哪去，上哪去，你上哪去，你上哪去，盯着他问你上哪去，然后同学说新疆该去。
0: 你这和哈克阿克苏是
1: 像我上新疆那个去，然后那个人更点走了。
0: 很流行，这点儿子。
1: 对对对，我就想起来这个啊，古小布啊，这是我们老朋友，我以为是他是亳州的，他不是，他说他是阜阳的，在合肥安了家，在无锡工作，你这乱了个长阳街的这个工作经历啊。所以说亳州呢，就去过一次利辛，好几年前去的，当时就没见过干口面，啊。
0: 你来亳州，我请你吃个狗。
1: 下次真的有机会来亳州的话，我们一定要带你去尝尝啊，一定要带你去尝尝。你来到亳州之后，我们再开车带你到阜阳。
0: 对，老表，你是阜阳的，你咋没吃过干锅面？不可能吧，咱哥俩
1: 这不应该啊。
0: 对呀、啊，
1: 他在合肥安家了，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太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
0: 哦，阜阳人，合肥安家，无锡工作。
1: 对，
0: 安徽省让你兜了个遍啊，加一江苏啊，都在这周边长三角啊，好的。
1: 好的很，好在好好好，我们接下来哈，就是这个朋友啊，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了啊，下次来亳州一定要跟我们说啊。
0: 对对对对，
1: 好，就闷锁上
0: 啊，
1: 带你去吃赶扣面，
0: 不要再出去。
1: 这个朋友 啊，最难忘的一刻呢，就是回老家，傍晚坐在院子，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的时候，风轻轻的吹，长辈唠着家常，孩子们在院子里边追逐打闹，就是很简单的画面，就会让你记一辈子。人生坐标，人生的坐标，你听过这个词儿吗？就是人活的就是那么几个瞬间，这就是其中一个。
0: 回家，
1: 对，
0: 聚在一起。
1: 就是你比如说像你现在，我问你，签儿上午你吃啥？
0: 干锅面。
1: 那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你吃的啥？
0: 不知道。
1: 对吧，就你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你的人生一定有一些让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儿。你那天甚至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拎了什么塑料袋子，你都记得很清楚。比如说你孩子出生的那一天，你在门口等待的时候，
0: 好长时间。
1: 对，你穿了什么衣服，你焦急的那种心情，你都会记得很清楚。这是你
0: 心情，真的
1: 人生的一个坐标。
0: 哦，这么论啊。
1: 对，
0: 就印象深刻的这些事儿啊。我最喜欢是什么情况，我就喜欢就是比如说回到老家，然后呢就坐在那儿，就一家人做饭，从我到家就开始准备做饭，几个人忙活啊，姐姐干这个，哥哥干那个，我们几个干什么，然后看看孩子的看孩子，然后呢摘菜的摘菜，做饭的做饭，
1: 对，
0: 然后一样一样的菜出完之后再放另一个锅里一起蒸着啊，最后一股脑全上，其实吃饭很快，不到一小时就全吃完了。
1: 对对，就是那种大家在一块儿忙碌的感觉很棒。就是过年这件事儿也是如此，像过年的话，比如说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放着春晚，然后包着饺子，那种氛围特别好。但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家里边买的速冻饺子哈，一样的味儿啊，在那儿放着呢，然后电视没人看，各自刷各自的手机，对吧，你这个气氛一下就没有了，对不对？
0: 还是人愿意和人交流啊。
1: 对，就是大家一起去干一件事儿，就是一件很热闹齐心协力的感觉。
0: 别管啥事儿，只要一起干都行。
1: 对对。

0: 这郭小布说直接去找杰哥斗几杯。可以可以，来过来过来斗几杯。
1: 好，我一定会带您去哈。
0: 嗯，
1: 我叫冯雪瑞，大家可以叫我杰哥。
0: 好的。我叫冯雪瑞，斗几杯无所谓啊啊。
1: 哎呀，他叫张小杰，你们可以叫他学姐。
0: 哎，好的。啊，遗憾是整个暑假都忙着上班，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好不容易有空带他出去玩，假期几乎所剩无几，总觉得亏欠孩子太多。
1: 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现在也会有这种感觉。
0: 你现在就有了呀？
1: 我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前几年我觉得还没有，就是这几年完全就是有了，因
1: 为
0: 孩子那个落寞感你能感觉到了，因为他懂得越来越多，他听他这个，你看吧。人啊，总得有个相比较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愿意和自己的同学比一比，
1: 嗯，
0: 有的小朋友，你知道我这暑假，你不搭理他，就是一直说，
1: 对，
0: 说到你听见，你知道我这暑假去哪儿了吗？然后说你去哪儿了呀？我去
1: 魏武光城。
0: 说很多，就是说很多，
1: 对吧？
0: 就你去过没？你去过没有？就是他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很兴奋。
1: 奔跑的蜗牛，
0: 哎呦
1: 哟，他说这那谁嘛，这谁呀回来了呀，是不是这语气？
0: 他现在已经就是到元婴期了，回来了。
1: 什么
0: 元婴期？就是修仙啊，有什么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啊，还有好多这个境界。
1: 哦天哪，你好有文化呀。
0: 这就是纯纯动画片看得多。
1: 我以前都不知道你那么有文化，你竟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0: 毕竟我们是文化有限公司嘛。哎呀，真是啊！
1: 这个奔跑的蜗牛我印象老深刻了，还有谷小布，这都老朋友了哈。
0: 嗯，
1: 很老了，他们都一脸哭出来的老朋友。
0: 哦，你还真是啊。
1: 嗯。
0: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有的没成家，
1: 嗯，
0: 有的还在上学，
1: 嗯。
0: 现在已经工作三四年都有了，
1: 衣服啊！
0: 你现在你时间真长哎。
1: 嗯，
0: 沉默淡说，
1: 雪瑞回来了，谢谢你。
0: 哦，大家都在默默关注啊！
1: 真的，哎呦，这种感觉太幸福了吧，朋友们。
0: 很幸福。
1: 我从小长得这么大，还没有被那么多人同时惦记过。
0: 你很幸福，你很
1: 幸福。牵挂、关心啊！谢谢大家，真的感谢。
0: 真的，真的，有人惦念的感觉。
1: 实际我已经回来俩星期了。只是说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话见面比较少一些哈，朋友们谢谢大家对雪瑞的支持。这个朋友奔跑的蜗牛他说那时候还没结婚，现在都混进一年级家长群了
0: 啊。
1: 哇哦，那时候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0: 那时候要跑着来玩，他喜欢，我记得你喜欢跑步是吧？
1: 现在都可以带孩子来听节目了。
0: 可以，你下了班一定要带孩子听节目。
1: 对，
0: 从明天开始实施。
1: 这就是你爸爸的青年时期。青春
0: 啊
1: 啊，真的就是缘分。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小听众缘分，他叫
0: 缘分。还有谁？就是喝酒吹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好多小孩听节目的多得很。
0: 嗯，
1: 还有那个青哥的儿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这个节目，
0: 王总，
1: 对我们这个节目怎么说呢？老少皆宜。
0: 对，大家都喜欢听这个啊。
1: 嗯，
0: 那我就给自己夸了一波。
1: 对，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吧。
0: 嗯，
1: 还等啥？这位朋友，你来来。
0: 我说最大的遗憾呢是报了好几样兴趣班，孩子每天都赶场上班上课啊，真正放松玩耍的时间呢特别的少，假期过得比上学还要忙碌。啊哈哈哈。
1: 确实确实，
0: 泽西君说皆大欢喜。
1: 他从哪儿开始接的这句话
0: 咱也不知道，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其他的吧，就慢慢的来。就是
1: 泽西、啊、
0: 你大家呢比如说在说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前面那个说的那段话给框前里面，我真不知道。
1: 我真累，老少啊、哦、他说老少皆宜皆大欢喜啊、
0: 哦，
1: 这一看就是老朋友，还真愿意给咱俩解释。
0: 哎呦，
1: 就别管咱提多么无理的要求，群里听众朋友都能够满足我们。
0: 是我
1: 给我转200块钱吧。
0: 是我们僭越了。这是。
1: 和风朗月说，如果他到亳州，你会请他吃干扣面吗？
0: 肯定会。
1: 他到了，他到了。
0: 来，在哪儿？你赶紧赶快来。
1: 到了，快，朋友们。
0: 对，你到。
1: 这可是我咬牙切齿帮你们争取到的哈。今天限五百个人。
0: 哦。
1: 今天限五百口子啊，吃擀面来了，都快。
0: 再说你俩有没有发现时间最近越来越快了？
1: 发现了，是你挑的表吧？
0: 哼，你给他商量了。哎，朋友们，确实是，我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不是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我觉得，就能用的时间呢，真的是越来越少。
1: 我也觉得，我深刻的觉得，
0: 因为一天只能干一件事。
1: 我深刻的觉得，朋友们，就是，哎，你们不知道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啊！我每天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我有一个那么大的孩子啊，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时常会有这种感觉。
0: 不能做到感同身受，但是我可以试着理解。
1: 就是真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像我姐经常跟我说，我都不敢相信我儿子已经十岁了，我都觉得我现在像回到我自己家的时候，就是他回到他爸爸妈妈家的时候，尤其是他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儿。
0: 嗯。
1: 然后一扭头啊，自己的小孩已经很大了。对对对对。
0: 妈妈，你说什么呢？
1: 所以现在就特别能理解那首歌《时间都
0: 去哪儿了》。
1: 还没好好，
0: 当当就完了，
1: 老了，
0: 老了，真是。
1: 我也不知道下边的词了哈，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说了吧。
0: 找王正亮给他打电话。
1: 嗯。
0: 你这个确实是的，这个怎么
1: 说
0: 呢？
1: 他说你俩发现没有，就是刚过完年没多久，感觉又要过年了。
0: 是啊。
1: 你要过年了，俺这边还没过125来年，你都要过年了吗？
0: 你知道有一个节点。就是每年只要就是到了那个月份开始六七班高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潜意识认为这一半的年过去了。
1: 嗯，是
0: 的，我就真的是这种情况。你别管它是六月份，你虽然说那个时候才四月份，甚至是五月份，是吧？那个农历是那样过，但是我都觉得半年已经过去了。就每次到这个，因为一到那个时候就很热。
1: 这个朋友祥婷。你好，老家的这个建自建房没有宅基地怎么申请？首先这个自建房的这个原则是一户一宅哦。如果说你们一个户口本，我能在这解释吗？
0: 能，可以，没问题。
1: 如果一个户口本上，然后你就只能有一处那个宅基地。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是两个户口本分开的，然后宅基地的话，可以向你的那个村组织去申请。然后的话，如果说有额外的宅基地的话，你可以去申请，是这样子的。但是得拿着那个材料到你们的那个当地的，像镇政府，然后去拿那个申请材料。
0: 嗯
1: 啊，你们是两个户口是吧？然后具体的话，你可以打我们的550-1234哈，然后你看看你是否符合条件，而且得看你们村有没有这个地能够批给你。
0: 他得在哪个区域啊？
1: 对对。
0: 好吧，政策影响下啊。
1: 两个户口一个宅基地，对，那你看有没有地，主要是。有没有合适的地？
0: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那些这个土地划分性质不一样啊。
1: 是的。
0: 现在基本上家里就五六口人很正常。
1: 对，你现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啊，550-1234。具体的话，你可以再问一下，然后你们当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们村得根据情况哈。
0: 好的。
1: 好，这个朋友说，
0: 你听到了550，对，是这个号码，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是这个啊。
1: 好。记得有一回下大雨，一个人窝在家里，一家人窝在家里。
0: 嗯，好的，
1: 谢谢，不客气哈，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的工作。
0: 嗯，
1: 有问题您可以再来问哈。这个朋友说，一起包饺子看老电影，窗外哗哗下着雨，屋里边就是那种热气腾腾，这种感觉就感觉很幸福。
0: 是暑假最难忘的片刻。
1: 嗯，
0: 哦，一家人只要在一起，不管做啥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我们就是像夏天的话，也可以不一定要包饺子哈。
0: 下个凉面条。
1: 夏天，对对。
0: 做个散黄面。
1: 家的人搁的时候挑凉面条吃。
0: 对。裸个裸馍，那个撕面饼的，扎个鸡蛋蒜。
1: 还有一个非常美滋滋的，就是一家人在一块买个大西瓜一切，然后拿勺咬着吃，美滋滋。
0: 对，我现在都不敢多吃西瓜了，说西瓜寒，胃不舒服。
1: 是吗？
0: 以前我从来没觉得什么胃不舒服，我现在就特别奇怪。
1: 张永杰现在最怕宫寒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年打进冷宫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我还叫牛骨碌杰。
1: 牛骨碌，牛骨碌，牛骨碌。
0: 哎呀，真是！
1: 朋友们，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
0: 不知道。叶赫那拉，
1: 钮祜禄甄嬛。
0: 牛骨碌，哎，这个让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最近啊，我妻子的胃越来越好，她以前她的胃不好。搞得现在我的胃越来越不好，他的胃越来越好。
1: 怎么？你现在吃点软饭吧。
0: 哎呀，可以，好的，可以的啊。
1: 还是让你媳妇儿多努力一点，让你吃上软饭啊。
0: 嗯，
1: 吃上软饭的话，胃就好多了
0: 啊，
1: 对不对？
0: 还是你俩是完美组合，黄金搭档啊。
1: 嗯，
0: 确实，杰哥还是你啊，你能接上雪瑞的梗，真是我的天！他的梗，我告诉你，都是陈年旧米。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你看发脾气了吧？
1: 你说什么？不是，不应该说是我张永杰介绍哥，就是说什么呢？平时我做节目的时候，你知道坐在旁边这个人，他不接梗吗？
0: 我都在偷听。
1: 其实也是他，吓那一下哈，就那突然想啊，确实还跟别人搭档过啊，吓你们一下啊。
0: 也没有是这个机会啊。
1: 差不多三年前吧，跟郑子哥搭档过，至今难忘呀。至今难以忘怀呀，他帅气的侧颜，他充满磁性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对，
1: 和他那接不住的梗。谢朋友说，
0: 一切都刚刚好啊。
1: 哎呀，说是说我们俩好比是郭德纲于谦，
0: 他得剃个短发，我得烫个头才得像。
1: 哦，那你意思是我是郭德纲吗？
0: 那你还呢，真是你是
1: 朋友们，
0: 你是豆眼，我是捧眼啊。
1: 江山父老能容我呀，
0: 不食人间造孽钱。哎呦喂喂喂喂，怎么了？一口老痰
1: 把我说高兴了
0: 好的。
1: 郭德纲说我被糟践的最狠的一回了。就是
0: 有模有啊。
1: 女版郭德纲，我是郭德铁啊。
0: 我应该是我叫张曼。
1: 这朋友说刚电话是多少？我们的这个恶善这位朋友，还有我们的祥婷哈，你可以记一下，叫5501234，你们俩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具体的咨询。
0: 对，5501234啊。
1: 对，赶紧拿逼吵摇来。
0: 对的，喂，可是佛办就办，可是这么慌忙惹线。
1: 5501234哈，人家记住的话，你给我们扣个一，让我们知道哈。要没记住，待会儿过两分钟我再说一次啊。
0: 对，一定要这个开场白，喂，可是佛办就办，还有这么慌忙惹线啊。对，就是行啊，然后说你的问题就行了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0: 不给批怎么办？可能就是
1: 不符合要求的话，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不给批。
1: 肯定得符合要求哈。
0: 嗯。
1: 好的，记了就好啊。这位朋友说很遗憾啊，在这个暑假没有好好读几本书，这不是你一辈子的遗憾吗？
0: 这也省力遗憾。
1: 本来呢就是列了很多的书单，结果天天刷手机，出门闲逛，书翻了几页就搁置了，那也很不错了哈。假期过完了，计划大多都没有完成。
0: 那你就是没计划。我告诉你，在你床头放了那本书，一星期你没看完，这辈子你也差不多就看不完了。啊、
1: 真的真的
0: 就是这种情况啊，
1: 真的。
0: 所以说看书一定要是有一个固定时间，
1: 但我这个我得自省一下，说实话哈，我真的认认真真看完的书不多。
0: 外面天好漂亮啊。
1: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旁边来了个人。
0: 你先看看天。
1: 朋友们，你们看郭德纲跟于谦说相声的时候，这于谦有没有在旁边吓过郭德纲？
0: 那哪知道呀，这是。
1: 哎呀，得罪了两位老师啊。
0: 反正是喝醉了。
1: 两位祖师爷。哎，吓我一大跳，真的确实好看啊。
0: 嗯，
1: 我们俩经常会因为美景然后耽误了干正事儿，
0: 也耽误不了大家太久啊。
1: 对，
0: 如果说今天你没聊过瘾呢，明天您接着来。
1: 好，
0: 对吧，
1: 明天是周二啊，我们各位相约啊，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哈。
0: 明天，对，差不多了，孩子已经开始上学了嘛，明天就一号嘛。
1: 对，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记得要打开收音机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悦动全程，我们明天再会啦。
0: 好的，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雪瑞。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

0: 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7: 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忱，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地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心遮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们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世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1: 以后

心太远，当摆脱引诱的姿势，你必会高呼长夜太美丽，亦会把思考判断都抛低，然后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来时热烈裹挟满心欢喜，走时悄无声息不留预兆，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任凭再用力紧握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不必执着挽留，转瞬即逝的温柔，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才渐渐通透，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放宽心境接纳来去，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

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衬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旧时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0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3: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4: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5: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七天。
3: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4: 哦，有多爱？
3: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4: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汽车市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女性车主越来越多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车占比已经接近五成，很多家庭买车，女性的意见甚至能够决定最终选择。可汽车行业呢，以前都是男性思维，主打动力、操控、越野，这些真的是女性关心的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女性车主的购车偏好，来看一看颜值、操控、安全、储物空间这些因素，哪些才是女性选车的重点，又有哪些车型更受女性青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目前国内女性购车已经接近五成，在一二线城市这个比例更高，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了50%。而且女性购车的特点很鲜明，首先是颜值优先，好不好看是第一要素，颜色、外观、设计比动力参数重要多了。其次是好开好停，车身不能太大，操控要简单，停车要方便。还有就是安全性，女性对安全的关注度普遍比男性高。还有储物空间，女性的随身物品多，对储物的需求和男性完全不一样。以前车企总说女人不懂车，现在才发现啊，抓住女性消费者才是抓住了市场。

就像买包买衣服好看是第一位的，什么发动机参数百公里加速，很多女性呢根本不关心，但颜色好不好看，车身线条美不美，内饰精致不精致，一眼就能相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主打女性向的设计，马卡龙色系，圆润可爱的造型，布林布林的内饰，氛围灯，香氛系统，这些都特别受女性欢迎。比如某品牌的颜色特别版上市就被抢空了，还有的车型呢专门设计了女神版，增加了化妆镜、补光灯这些细节。别觉得看脸买车肤浅，买车自己看着开心最重要，颜值呢本来就是产品力的一部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关键词，好开好停，这也是女性选车的核心诉求。很多女性对大车有恐惧感，觉得车身太长。

太宽不好操控，停车更是噩梦，所以小型车、紧凑型车特别受女性欢迎。车身短小灵活，城市里钻巷子停车都方便。还有呢，就是操作要简单，最好是傻瓜式的操作，不用调太多复杂的设置，自动泊车功能对女性车主来说简直是福音。很多人选车专门看有没有自动泊车，那么还有360全景影像，也是女性最爱的配置之一，倒车过窄路啊，都特别有安全感。

第三个关键词，安全性。别看很多女性平时看起来柔弱，选车的时候呢，对安全的要求特别高。首先是被动安全，气囊数量够不够，车身结不结实，碰撞测试成绩好不好，这些都是重点。其次是主动安全，自动刹车、车道保持、盲区监测这些功能，女性特别看重，因为能帮着避免很多事故。还有呢，就是车内的空气质量，女性对异味特别敏感，还有环保材料、防过敏内饰，这些细节呢也很重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呦，可急死我了。
3: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2: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3: 怎么了？
2: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3: 哪有那么快的呀？
2: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3: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2: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3: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2: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3: 你说说。
2: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3: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2: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3: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2: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4: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女性青睐的车，那么下一个关键词呢叫做储物空间。你别小看储物啊，这对女性来说太重要了。男性的随身物品呢，可能就是手机、钥匙、钱包，随便找个地方一塞就行，但是女性不一样，纸巾、墨镜、水杯、雨伞，零零碎碎的东西呢特别多，都要有地方放。所以女性选车会特别在意有没有地方放口红，有没有放墨镜的地方，门板储物格能不能放下伞，还有呢副驾的化妆镜带不带灯，很多女性啊特别在意。还有就是后备箱要能放下购物袋、行李箱、婴儿车这些东西。很多男性觉得呢储物空间不重要，那是因为啊你东西少。对女性来说，储物设计好不好直接影响用车体验。

舒适性和智能配置呢也很重要。首先是座椅要柔软舒服，最好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么其次呢是空调，自动空调、分区空调呢很受欢迎，有的车型呢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功能，对女性特别友好。还有智能配置，语音控制特别实用，开车的时候呢不用动手，说句话就能够调空调、放音乐、导航，既方便又安全。还有车机系统要流畅好用，不能卡顿。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的智能座舱呢做得特别好，也是吸引女性车主的重要原因。

0: 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价位最受女性欢迎的车型。十万以内呢，最火的是各种微型电动车，比如五菱宏光的 mini EV， 比亚迪的海鸥，小巧可爱，颜色丰富，好开好停，城市出行呢接送孩子都特别方便，性价比也高。十到二十万的区间的比亚迪海腾、欧拉好猫、特斯拉 Model 3， 这些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欢迎，颜值高，智能配置全，品牌也不错。二十万以上呢就可以考虑特斯拉 Model Y、 宝马 X1、 宝马三系、奥迪 Q3、 奔驰 C 级等等，这些豪华品牌的入门车型呢也很受欢迎，品牌有面子，大小也合适。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这两年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新能源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青睐。为什么呢？首先是颜值高，新能源车型的设计普遍更前卫、更时尚，颜色呢也更丰富。其次就是好开，电车加速平顺，没有顿挫，噪音小，开起来呢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智能配置高，大屏、语音控制、辅助驾驶这些功能呢都非常完善，用起来特别省心。还有用车成本低，充电便宜，保养也简单，对女性来说太友好了。很多女性选车啊，试过电车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电车的很多特点刚好命中了女性的购车需求。

女性购车不要只听销售忽悠，自己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开，合不合适。别人说的再好呢，也不如自己亲身体验。另外呢，不要被女性专属的营销套路忽悠。有的车型呢，换个粉色，加个化妆镜呢，就敢叫女神版，价格还贵了不少，其实非常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乔城和郭阳，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温度呢21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另外呢，蒙城和利辛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温度20到29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是9月1号啊，开学的第一天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和耀都路的交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此外呢，在河北这边，建安路和汤陵路的交口，在汤陵路上流量也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在建安路跟这个都仲路的哈这一段也是有一些拥堵啊。同时呢，魏武大道南北方向还好，但是此刻魏武大道跟紫苑路交叉的这一块有一些拥堵啊、同时呢，此刻在这个嵇康路的往南走一些，靠近养生大道的这一块也是有一些拥堵，因为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嘛，就是很多的家长会有一些手忙脚乱，尤其是新生入学，比如说1年级的，还有学前班的啊，就是家长会，送孩子的时候不放心，所以说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送孩子的时候，即送即走啊，为了交通安全，当然也提醒我们通勤的朋友，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绕行一下。如果通过这个学校路段，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学校周边比较的拥堵，大家可以选择绕行。
0: 三草路上此时此刻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在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在青云小学门口以及西宜大道和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流量呢是持续增大，我们从这儿过的话也要注意流量的变化。
1: 对，那么此刻呢，桐花路跟养生大道这一段有一个北大园丁学校哈，这附近也是显示的非常的拥堵哈，依然是学校的门口，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接下来的时间哈，因为已经开学了嘛，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尽量的能够早一点出门啊，比如说早个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真的就能够很大程度的缓解这个拥堵。
0: 探望大道和韶华路交口，在韶华路上红学中学的门前，以及探望大道和凤尾路交口，在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是持续增大。另外，在探望大道和紫苑路交口，以及和桐花路交口，由北向南方向，流量也是持续的增大。提醒大家，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条道路的交口经过的话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在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下呢，咖啡已经摆脱小众饮品的标签，成为全民普及的流行饮品。那同时呢，也是无数上班族啊、学生党日常不可或缺的续命神器。
1: 对
0: 啊，有人就说了啊，早晨一杯咖啡呢，唤醒沉睡的状态；那午后一杯咖啡呢，驱散工作疲惫。咖啡呢，已经融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了现代很多人解压、提神、舒缓身心的重要方式。随着营养学、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科学研究证实啊，适量的饮用咖啡对人体健康呢具备诸多的啊正向益处，并非 大众固有认知当中的伤身饮品。那合理饮用咖啡呢，能够成为啊身体的这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凡事啊过犹不及，咖啡呢也并不是说人人都比较适合的。那有几类特殊人群需要严格把控饮用量，甚至呢完全杜绝饮用。盲目喝咖啡呢，反而会损伤身体。其实我对咖啡的这个作用，就咖啡对我的作用好像没有什么，就是很多人就说了啊，说这个
1: 你喝与不喝没什么影响，
0: 没什么区别。
1: 对，
0: 就很多人说了，这个喝咖啡可以什么提神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啊。
1: 就是你喝了也会困。
0: 还有说喝了之后就不困呐、啊，或者说喝了这个状态就是可能要提
1: 会好一点、
0: 会好一点，但是对于我的这个作用，在我身上，我觉得是看不出来的。就之前我特别困的时候，觉得哎，我就喝一杯提提神吧、但是没有什么作用。
1: 哦，那就是你免疫了。但是近年来呢，国内外多项的权威科研成果持续的去解锁咖啡的隐藏的健康功效哈，也是颠覆了很多人的传统认知。日常适量的饮用咖啡，最直观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提神醒脑，快速的缓解我们身体的疲劳啊。就是刚才远航说他喝了没用，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喝了是有用的啊，就喝了以后会迅速的觉得自己精神来了。咖啡中的核心的成分呢就是咖啡因，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人体的神经系统，可以干预疲劳信号的传递，也可以快速的驱散困倦，提升专注力和工作的效率，也可以适配高强度的工作和学习场景哈。除此之外呢，长期适量的喝一些咖啡，还能有效的降低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啊。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规律的喝一些咖啡的人群，他的二型糖尿病的患病概率显著低于不饮用咖啡的人群。这里指的咖啡肯定不是我们平时勾兑了很多糖的那种哈。咖啡中呢，它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改善人体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代谢，维护内分泌的稳定。
0: 其实这里说的咖啡，我觉得更多的是咖啡因起到的一个作用。不是说啊，你加上了什么椰子水啊，
1: 加糖啊，
0: 或者说加的什么其他的东西哈。同时啊，咖啡当中富含的像绿原酸、多酚类的抗氧化成分呢，具备优秀的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的损伤，对部分的比如说像心血管疾病啊，它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那更值得关注的是，苏州大学科研团队呢曾经发布一项重磅研究，就针对性的破解了当代人最常见的健康隐患，就是久坐。这个
1: 坐办公室，
0: 坐办公室一坐坐一天，坐半天的哈，为咖啡的这个健康价值呢提供了全新的佐证。像手戴的这个手表啊，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提醒我说，
1: 你站起来走走吧，
0: 站起来站一会儿。那当代上班族大多数存在长期久坐的习惯，每天呢久坐时长超过6个小时，缺乏运动啊，血液循环不畅，那可能会引发像肥胖啊，一些心血管的病变呐、代谢紊乱啊，一系列健康的问题，所以说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注意的。
1: 是的，当然呢，他的这个研究数据也是显示了久坐跟不喝咖啡的双重叠加，就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比如说每天久坐大于6个小时，而且他从来不喝咖啡的人群，就是他的这个对身体危害的这种风险呢，就会高一些哈。
0: 对，
1: 但是每天他久坐小于6个小时，而且他会适量的喝一些咖啡，比如说他会喝一点，就是不是说的那种带糖的哈，就是他的这种患病的风险就会相对来说低一些哈，
0: 就是换一些，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这个病的
1: 肥胖之类的。当然，在不喝咖啡的人群的这种样本中哈，久坐时间越长，身体代谢呀、血液循环啊，还有它的这个各个脏器的功能就会受到一些损伤嘛，所以说这个研究呢，它也充分的表明，适量的喝一些咖啡，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能够抵消久坐带来的健康损伤的哈。就是我理解的，它可能就是在喝这个咖啡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咖啡因，它可以提升代谢， 我们在那儿久坐的时候就是代谢给慢
0: 了，血流不畅。
1: 哎，对，它呢就是能够弥补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就会对这个血液循环啊，或者是代谢率啊，就可以有所提升。
0: 对，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咖啡的健康好处很多，但是它并不是说啊是万能的养生饮品，它存在明确的这个饮用的禁忌。
1: 是，
0: 每个人的体质啊，身体的状态呢各不相同，咖啡因的耐受度啊，身体代谢能力呢差异都是比较大的，部分特殊人群盲目的去喝咖啡，不仅呢没有办法获得一些健康的收获，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
1: 嗯，
0: 诱发各类不适的症状。
1: 对，
0: 然后刚刚我们说了有八类人群一定要这个。

0: 失眠障碍的这一类人群，因为咖啡它本来就有提神的效果，它的核心源于咖啡因的特殊的生物特性啊，咖啡因的分子结构呢，它就是人体供能物质的这种代谢产物的哈、啊，就是说我们在疲劳的时候诱导睡眠的核心信号物质，就是这个咖啡因呢，它可以通过它的这个作用，让你不那么困，就是所以说它才能提神。
1: 嗯，
0: 这个咖啡因呢，可以竞争性的结合人体的疲劳受体，阻断睡眠信号的传递，抑制人体因困倦产生，从而引起唤醒大脑或者是提振精神或者是缓解疲劳的作用哈，这也是很多上班族的朋友依赖咖啡提神的核心原因。但是我们就讲了，如果说你本来就睡眠障碍，本来你就很痛苦就睡不着了、你再让他提提神，那你就可以整夜不睡了。
1: 对，那从代谢的规律上来看呢，人体对咖啡因的吸收速度呢特别快啊，我们在喝咖啡15分钟到2个小时呢，血液当中的咖啡因浓度就可以达到峰值了，快速的扩散到全身各处，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那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咖啡因代谢半衰期呢，大约是两个半到四个半小时。就按照正常的代谢速度，睡前5个小时呢应该停止饮用咖啡，就睡前5个小时不要去喝。你比如说你10点钟睡觉或者11点睡觉呢，你往前推5个小时啊，就不要去碰这个咖啡，那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夜间的睡眠。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睡前5个小时喝咖啡了，当然每个人的这个耐受度也不一样，有
0: 的
1: 还是能够睡着，
0: 对，
1: 有的可能就睡不着了，
0: 就比如你是能睡着、
1: 对，但是对于本身啊睡眠薄弱长期失眠，你入睡比较困难、睡眠浅容易惊醒的人群呢，自身的神经呢更为敏感，那咖啡因的代谢速度呢会更慢，少量的饮用呢也会刺激神经兴奋，加重睡眠障碍。所以说呢，这一类人群呢需要尽量的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
0: 对，就是基本上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哈，就睡眠不太好的，他都会伴随着自身的代谢是会比正常的朋友会慢一点儿。其实就别说5个小时，我觉得尽量的就是中午以后就别喝了。如果你实在很喜欢这个味道，你就早上喝，就过了中午你尽量就别喝了，因为你本身代谢慢，可能别人5个小时能代谢掉，你可能得8个小时。就是过了中午就别喝了。第二类的朋友呢，就是心律失常的朋友，因为很多人他饮用咖啡以后就会出现心跳轻微的加速的情况啊，当然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对于心脏功能异常存在心律失常问题的朋友啊，这种刺激是会带来健康风险的啊。心律失常呢是心脏电传导系统异常引发的一个病症，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跳过快或者是过慢或者是不规则，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当然患者他的心脏耐受度是肯定是很低的哈，因为他已经就是过快过慢了，所以说外界有一些轻微的刺激都有可能诱发就是自己的这种不适感。当然就是这个临床的数据也是显示，超过80%的临床医生都会建议心悸或者是心律失常的朋友要减少或者是彻底的戒断咖啡因的摄入，就你不适合喝。
1: 哎，对，那目前临床医学呢还没有明确界定咖啡因危害人体的这个精准的阈值，但是呢多项权威研究就表明了，健康人群呢以及普通的心律失常低风险人群，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呢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不仅呢安全无害，还能够对心脏的节律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400毫克的咖啡因啊，大约呢是4杯哈，150毫升的纯黑咖啡，那如果是1.8到2克的常规速溶的这种咖啡呢，每天的饮用的不超过5袋就可以达标了。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他有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患者，那咖啡因高敏感度的这种心脏高风险人群，那必须呢要严格规避掉咖啡因的摄入，杜绝饮用咖啡，避免呢诱发

0: 发病情的加重。
1: 对啊，就是你本来就心律失常了，你又给它火上加油了啊。
0: 嗯，
1: 当然第三类呢，就是患有各类胃病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哈。
0: 胃不好的朋友，
1: 对，就是很多胃不好的朋友，他觉得哎，我喝咖啡怎么还跟这有影响，我喝的也不是凉的啊，也不是冰美式、哦、啊，因为他这个咖啡呢，他会直接刺激人体的胃肠道黏膜，就会促进胃酸大量的分泌，这是咖啡最显著的生理特征之一。对于肠胃功能健康的普通人，适量的喝咖啡，胃酸小幅度增加不会引发什么不适啊，而且自己的肠胃是可以自主的去调节的。但是对于本身就患有胃溃疡啊，或者是慢性的胃炎啊，或者是胃酸过多啊，再或者是胃食管反流这样的肠胃疾病的朋友，就是这个肠胃黏膜本身它就已经损伤了、
0: 嗯、
1: 屏障功能就已经很弱了，
0: 嗯，
1: 长期或者是过量的喝咖啡就会持续的刺激胃酸的分泌，就会腐蚀受损的肠胃黏膜，就容易引发恶心啊，或者是反酸、烧心、胃疼、
0: 嗯、
1: 或者是呕吐哈、啊、有些朋友还会呕吐、嗯、就会加重我们肠胃的病情，不利于病症的恢复。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有胃病了，就尽量的少喝一点、
0: 嗯、
1: 或者说你抓紧把胃病先治好。
0: 嗯
1: 就是很多他患这个胃病的朋友，他真的意识不到喝咖啡还会导致他胃疼。
0: 第四类呢是肠胃容易啊，这个比较易激综合症的这个朋友啊，
1: 嗯，
0: 肠易激综合症啊，就是当代高发的功能性肠道疾病啊，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啊。什么体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吃个冰西瓜都可能会去拉肚子了。
1: 嗯
0: 啊，这个或者说吃稍微凉一点的东西啊，或者说不太舒服的东西
1: 也不舒服了，
0: 就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舒服，就想拉肚子什么的哈、
1: 嗯、
0: 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腹泻啊、便秘啊、腹痛啊、腹胀啊这种交替发作的症状。
1: 对，
0: 就是肠道比较敏感啊，就是高于普通人。那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呢，它会刺激消化系统，促进这个胃酸和胆囊收缩素大量的分泌，加速肠道蠕动，刺激结肠收缩。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这种轻微的肠道刺激呢并没有影响，但是对于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呢，它会直接加重肠道紊乱的问题，诱发频繁的腹泻、腹部绞痛，大幅提升肠胃不适的发作概率。临床诊疗啊，就建议当就是这类患者呢，需要严格减少咖啡因的摄入，啊，规避咖啡、浓茶这种刺激性的饮品，稳定肠道的状态。
1: 对，反正就总而言之，比如说你有肠胃疾病的哈，经常胃不舒服或者是肠道不太好的，你就少喝点咖啡哈。
0: 嗯
1: 啊，第五类呢就是骨质疏松的朋友啊，我们很多人就一直存在着喝咖啡会导致缺钙或者是骨质疏松的误区。事实上呢，对于健康的朋友来说，咖啡对骨骼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哈。
0: 嗯
1: 啊，咖啡中的咖啡因哈就是它确实会轻微的影响人体对钙质的吸收，同时呢咖啡因的利尿作用会加速少量钙质的流失，但是它的这个负面影响是很低很低的，只需要饮用一到两勺牛奶就能给你抵消了。所以说现在很多咖啡是会用牛奶或者是这个奶粉来作为这个伴侣的，
0: 嗯，
1: 就把这个给抵消了哈。
0: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比较火的那个咖啡就是雀巢咖啡，
1: 啊，
0: 里边有一个稍微黄一点的这个罐子玻璃罐，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黑的这个罐，
1: 啊，
0: 黑的罐是这个，
1: 那就是自冲咖啡那个。
0: 对，黑的罐就是那，嗯，但是那个颗粒那不是粉，我记得小的时候
1: 是颗粒
0: 啊，颗粒的这个状态啊，嗯，小的时候
1: 像麦乳精似的，
0: 不是不是不是啊，就是像颗粒一样，就是比现在这个粉要粗
1: 大一点，就那种小颗粒，
0: 像那个小鱼食儿一样哈。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瓶叫做一瓶黑的是这种颗粒
1: 咖啡
0: 啊，还有一瓶这个稍微黄色。黄一点的这个罐子啊，上面写的叫这个什么咖啡伴侣，
1: 对
0: 啊，就是两个罐儿，我记得哈，小的时候好像不太一样，嗯，那个时候喝的人应该也会比较少一点。
1: 就是他这个伴侣其实就是在帮你抵消咖啡会带来的钙损耗啊，当然就是很多机构也是证实了，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400毫克以内的咖啡因不会损害骨骼的健康，或者是引发你各种这个生殖是发育的问题哈。当然，你如果说我一天到晚就我就能喝得下去这种纯黑的美式咖啡，那对你的骨骼是有些影响的。
0: 对，那第六类我们要说到的是青光眼的患者啊。青光眼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啊，就是说不要去关灯玩手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青光眼呢是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眼压异常升高是病情发展的核心诱因。多项眼科专项研究就证实了，咖啡因呢会直接导致青光眼患者眼压异常波动持续升高，是加重青光眼病情的重要危险因素。眼压升高呢会持续压迫损伤视神经，损害视功能。那如果说长期受到咖啡因的刺激，那视神经损伤呢会不断的加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像视力骤降啊、失明。所以说呢，青光眼的患者需要严格杜绝咖啡、浓茶这种高咖啡因饮品，避免眼压波动的危险啊，维护我们的视功能的稳定。
1: 对啊，那么第七类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的未成年人，身体的各项代谢器官呢，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对于咖啡因的代谢分解能力是远远弱于成年人的。啊，目前国际通用的未成年人咖啡因安全的标准是每公斤体重每天摄入不超过2.5到3毫克。啊，我们以一个40公斤的青少年为例，也就是80斤的一个孩子哈，每天的咖啡因安全的摄入量是100到120毫克，约折合一杯普通的咖啡，而且这只是理论的安全值。当然，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也明确的指出了，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或者是食物，它会负面影响儿童大脑发育和神经系统的功能，而且还会干扰睡眠的这个节律哈，也会阻碍身体正常的生长发育。所以说12岁以及以下的儿童就
0: 要注意了，
1: 对，一定要完全的禁止摄入咖啡因啊，不饮用咖啡浓茶哈，不仅仅是咖啡，像这个浓茶里也是一样的。所以青少年呢就要尽量的杜绝，不要养成喝咖啡的习惯。就真的有很多就是小朋友他觉得还蛮好喝的，也不知道他觉得是洋气还是怎么回事，就是像初中的一些孩子，这就是很喜欢喝咖啡。他可能就觉得会提神儿。
0: 总而言之呢，咖啡呢是一把健康的双刃剑。适量的饮用的益处良多，盲目的去喝的话呢，那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1: 是，
0: 对于这个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啊，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呢需要严格控制在400毫克以内，选择黑咖啡、少糖少奶的饮用方式，避开睡前饮用时段，既能够收获提神、抗氧化，对久坐危害的健康也是有的啊，就是会缓冲一些哈，那又能够规避饮用风险。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类特殊人群以及咖啡因的敏感人群呢，需要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主动限制或者说避免啊咖啡因的摄入，科学去喝啊，理性去喝，让饮品呢服务于健康，而非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大道，此时此刻在建安大道的路段当中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注意到在和韶花路的交口，在火车站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在城区这个整体的魏武大道的南北方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哈，但是我们看到在桐花路往养生大道走的这一段 南北方向有一些拥堵，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同时呢，此刻在桐花路跟这个仙翁路的交口这一段也是有一些拥堵，我们从这个路段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三槽路上此时此刻在丹华小学的门前流量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过的话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和立新路的交口在青云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呢也要记得保持车间距离。另外西宜大道在和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那目前整条市府南路都特别堵，我们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加的注意啊，放缓我们的车速
1: 啊。那么此刻在此刻在仙翁路和百合路交口的哈这一段都是比较拥堵的哈，这附近也是因为有学校哈。刚才我们也说了，因为今天是9月1号开学，所以说就是车相对来说要多一些啊，有一些家长他刚送孩子嘛，尤其是新入学的学生，初中的或者是高中的，也有小学的哈，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不要在学校门口过久的去逗留，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缓解一下路上交通的这种压力。
0: 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上，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在15中学，也就是这个乔装中学西区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药王大道和藿香路的交口在11中的门口流量是有所增加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啊。那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有的学校门口路段呢特别的堵，那如果不是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避开学校附近路段来通过其他的路段通行。如果说啊，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